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

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姜雨晨，浪漫爱。最近姜雨晨不是在参加这个浪姐这个舞台嘛，就很多网友戏称哈，说姜雨晨参加浪姐就犹如说这个老鼠掉进了米缸当中。
1: 为什么？
0: 因为这个姜雨晨哈，就是特别爱吃，对于美食非常虔诚。但是呢，就是你知道海外留子他们吃不到好吃的。所以当他进入到这个长沙地界了之后，发现哇哦，还有这么多美食我从来没有吃过。所以基本上他每天都是在这个吃东西的过程当中。十年前他和潘玮柏有传出过绯闻。就说两个人呢，这个深夜幽会哈，相约在这个便利店门口见面啊，半夜大概得有9-10点钟了。后来呢，经过这个两个人的解释啊，他们俩只是因为那点都饿了，相约在便利店门口大吃特吃。甚至在这个浪姐的舞台当中，我们有见识到哈，就是一般来说女明星她们吃东西不都是浅尝辄止吗？
1: 对，就是吃一点就是不吃了，
0: 吃一点就不吃了。但没想到姜雨晨在里面吃了3个煎饼果子，还是在吃完晚饭之后，手里还勾着酱香饼啊，然后还有这烤冷面啊，各式各样的小吃。吃完了之后回去还跟其他姐姐们一起分食了一碗这个素食的海底捞。别人都在聊天的时候，他在埋头猛吃。
1: 他不撑着吗？
0: 您就是消化能力好，羡慕这种易瘦体质。昨天我不是在这个直播间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说了嘛，就是我要开始减肥了。昨天算是减肥的第一天。
1: 怎么昨天夜跑了？
0: 昨天没夜跑。昨天我一直在睡觉。我现在仔细回想了一下，我为什么下午睡那么沉？饿晕了。
1: 但是这个时间段夜跑吧，晚上一定要注意我们这个路边的这个烧烤摊儿。
0: 对，然后那个刚刚说到这个姜雨晨每天吃那么多，但是你可以看到他就是还是很瘦。
1: 对，
0: 说明他属于是那种易瘦体质。这个易瘦体质、易胖体质真的是很难去这个

0: 质、易瘦体质，真的这个，你像潘玮柏啊，这之前每到一个地方开演唱会的时候，他就不断的吃、嗯，然后吃完之后马上要演出了，他在减肥，
1: 对，
0: 他前前后后都减下去都1000斤了。
1: 因为有的人对于这种美食，他就是控制不住，
0: 没有控制能力。就像我，我感觉我就是到老了那天，就是这一生都在不断的减肥的。一辈子没吃饱过的胖姥姥
1: 就像我之前没吃过这种花生酱、我是前天买了一瓶花生酱、然后昨天吧，哎，我就把这个花生酱抹上面包，哎，我就发现这么好吃呢。
0: 哎，我再教你一个，就是抹面包很好吃的
1: 啊
0: 啊！你回去买一瓶芝麻酱
1: 啊，芝麻酱
0: 不是麻酱啊、黑芝麻酱，
1: 那不
0: 不是蘸火锅的那个蘸肉的那个麻酱啊、黑芝麻酱，然后放在这个刚刚烤好的吐司上面，然后再放几片香蕉。
1: 哦，
0: 你回去你再试试。
1: 太麻烦了。
0: 哎，不麻烦，你试试。
1: 芝麻酱放香蕉
0: 啊？
1: 那对撇的吗？
0: 黑芝麻
1: 啊，
0: 不是麻酱。那麻酱那玩意儿只能配涮羊肉啊。好了，早上的8:15，感谢您持续锁定 Love Radio 92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5月份啊，算是一个节日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个月份。
1: 对，
0: 那

除了我们说到的这个本周末的时候的5月10号的母亲节，还有520也马上来咯。如果说你想在520的时候告白，给另一半送礼物的话，那么看到我们的这个官方商城海蓝之谜小样，还有 Gucci 香水等大牌美妆，最高满5200送精品珍珠吊坠，新朋友加福利官1元抢告白礼，还送大牌香水口红小样，再领盲盒券，老友拼团再享9折优惠，限时福利，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解锁520的心动好礼啦。最近一段时间哈，出门的时候会感觉比较晒，如果您春夏出门最害怕的这个晒黑晒伤啊，戴着这个普通的那种口罩又觉得比较勒啊，比较闷脸，防晒还不到位的话，出门戴一会儿就觉得难受，那么看一看蕉下无痕防晒面罩，不管您是通勤上班还是逛街还是户外玩，戴它都非常合适，实用又省心，谁用谁夸。这款面罩主打的就是无痕轻薄设计，面料软糯亲肤，上脸完全不闷痘，而且不勒耳，久戴也毫无压痕，透气不闷汗，清爽又舒适。这个算得上是我们春夏出门防晒的刚需好物了，蕉下无痕防晒面罩。那今天我们520宠粉福利大放送，只要59元，多种颜色可以选择，每种都好看，趁着有活动可以多囤几个，换着戴也很方便。现在登录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选购了，回复福利就可以选购啦。

0: Love Radio 92.7。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1: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您最近的一顿饭是吃饱了还是吃好了？前两天啊，我去看望一位叔叔，中午一进门啊，就看见他端着白粥，就着点咸菜，凑合着吃一顿午饭。我就问他怎么不吃点好的，他摆摆手说牙不行了，硬的咬不动，肉也嚼不烂，煮烂的菜呢又没有味道，凑合吃点得了，反正也这把年纪了。
1: 哎，这还真是啊，有挺多人年纪大了都是这个情况，牙口不好，肠胃娇气，硬的吃不了，凉的受不了，想吃点肉吧又怕血脂高，想喝点粥吧又怕没营养，最后怎么办？凑合，一天凑合，两天凑合，怎么一年两年凑合下来啊，人眼看着就垮了，腿没有劲儿了，脸色黄了，头发白了，三天两头还往医院跑，
0: 这个谁说不是呢啊！我那个叔叔的闺女就特别的着急，就跟我说您帮我想想办法啊，我爸这么下去不行啊，身体是一天比一天差，想着买点东西给他补补，结果没啥用，他真的是没辙了。
1: 哎呀，当儿女这份心咱们都懂，可是老人就是这样啊，你给他买的那些瓶瓶罐罐啊，他打心眼里是不接受，最后全放过期了，扔的时候还心疼钱呢。
0: 对，所以我就跟他说了嘛，你给老人买东西啊，得买他本来就认识的东西，得买啊能跟他每天吃饭融到一块儿去的东西。
1: 哦，这话怎么说？什么叫融到一块儿去啊？
0: 就是你要让他不知不觉地把营养吃了。所以我给他推荐了一个好东西，升级版的五黑粉。
1: 五黑粉？哎，我听过三黑粉，这升级版的有什么不一样啊？
0: 哎，这个问题你问得很好啊，以前市面上那些三黑粉，像黑芝麻、黑豆、黑米，基础是不错。
1: 是啊。
0: 但咱们这一款呢，是在这个老配方上啊，专门升级了五黑。那为什么会升级呢？因为咱们想给身体啊，更全面的呵护。您看啊，这五种黑色的食材，那是个个顶个的宝贝。黑米是咱们的能量库，让您精神头啊足足的。黑芝麻是公认的乌发专家，黑豆是筋骨加油站，走路带风。黑花生是身体清道夫，富含花青素，帮您清除那些不好的东西。黑麦片呢是肠道搬运工，高纤营养，把营养运进去，垃圾搬出来。这五样搭配起来啊，各管一摊，又互相帮衬，那才是真正的黄金搭配。从三黑到五黑，多出来的不只是两样食材，而是多了一份全面，多了一份周到。
1: 哦，我懂了，这五兄弟啊各有所长，一块干活呢活还干得漂亮。哎，那这东西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要是贵了我也不敢跟大伙儿吆喝哈，您去市场上看看，光买点好的黑芝麻黑豆一斤得多少钱。咱们这款升级版五黑粉原价是59块钱一罐，今天在咱们广播啊不绕弯子，直接给您一个尝鲜价，只要29块8。
1: 29块8，这么一大罐五种黑色食材精华，这价格也太实在了。
0: 这还没有完哦，我们今天既然要帮大家把健康囤回家，就不能只让大家尝个鲜。我给大家准备了更划算的家庭囤货装。听好了，今天您只要拨打400-988-6008，囤上8罐，我们再送您4罐，一共到手12罐。这12罐算下来啊，每罐才合19块8。热线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
1: 19块8一罐，把五种黑色精华全都吃进肚子里，这也太值了。
0: 对。

0: 这个就是让您用啊实在的价格把全面的营养带回家，一天呢花上一块多钱，您就可以吃到五种黑色营养，这就是咱们囤货装的意义，让健康成为习惯而不是负担。热线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
1: 那这个东西怎么吃呢？我怕买回来12罐，老人嫌麻烦又给扔一边了。
0: 这个您一万个放心呀，我们这五黑粉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根本不用特意吃，它就藏在您每天的饭里，吃法多到数不清，买再多也不怕。最简单的开水一冲，筷子一搅，就是一碗香喷喷的营养糊糊，比熬粥省事儿，比白粥有营养。您蒸馒头、花卷、包子的时候呢，和面往里面啊放个2勺，蒸出来的面食是又香又软。家里不爱吃粗粮的小孙子，保准吃得比谁都香。您熬粥的时候呢，粥快好了撒一把进去，白粥立马变营养粥。您喝豆浆、牛奶、酸奶都可以往里面拌一勺。而且我要特别提醒大伙儿，咱们这个29.8块的尝鲜价和买8送4的囤货福利，都只有打进电话才可以享受得到。400-988-6008，400-988-6008，前30位听众才可以享受哦，名额一满立刻恢复原价59。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0: 南京的李阿姨说啊，我今年65了，跟您说的那位叔叔啊一模一样，牙口不好，天天稀饭咸菜凑合了好几年，这两年啊头发白的是没法看了，腰也弯了，腿也软了，闺女儿给我买了好多营养品，又贵又难吃，都放坏了。今天我听着这个五黑粉，又能冲着喝，又能和面蒸馒头，哎，这不就给我量身定做的吗？我啥也不说了，给我来个12罐的囤货装，我按您说的换着花样吃。
1: 其实李阿姨的这个思路就太对了，以前的那些营养品为什么放坏了？因为啊不是她生活里的东西，但这个五黑粉就是粮食，就是她每天要用的面，要熬的粥，把它揉进去拌进去，不知不觉啊就把营养给补了。李阿姨出手就是12罐，这不是冲动，是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法子。
0: 没错，而且今天李阿姨这12罐才200多块钱，您看这一趟腰腿疼检查费购买多少个12罐了，用着200多块钱换来全家3个月的营养早餐、营养馒头，这笔账啊李阿姨算的是最明白的了。
2: 订购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
1: 徐州的王大姐说啊，上一次买的12罐五黑粉啊，可是让她给研究透了。她现在是变着花样做，比我们说的还要多。她说我把它和在那个饺子皮里，包出来的饺子是黑皮的，孙子会抢着吃，说像熊猫饺子。她还用它来做黑米糕，蒸出来是又香又甜。老伴呢也夸她手艺见长。
0: 哇，
1: 最实用的还是和她一起和面、做花卷儿、烙小饼儿，往里面一掺。啊，蒸出来是又软又香，比白面馒头好多了。
0: 嗯，
1: 又好吃又香，对吧？
0: 对。
1: 他说他那小孙子一顿能吃俩。现在他家里面啊，蒸馒头、烙饼、擀面条都得加点他。说这个五黑粉比面粉用的都快。
0: 这王大姐可真厉害啊！这才是真正的生活家呀，把营养吃出花样来，把做饭变成乐趣。大家听听，咱们这个五黑粉啊，从主食到点心，从汤羹到面食，只有您想不到，没有他做不到的。这么好的东西买回家只会嫌少，哪会嫌多呢？
1: 没错，5种黑色的食材从3黑升级到5黑，吃法多到数不清。今天29.8的尝鲜价，买8送4的囤货福利，就是让咱们啊对自己好一点，让咱们不凑合每一顿饭，还可以吃得有滋有味。不要再犹豫了哈，我们的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只有前30名拨打的朋友才可以享受买8送4的超级福利，算下来1罐只要19.8，名额一满立刻恢复原价59，机会只留给行动的人。400-988-6008，400-988-6008。那最后一条呢，是苏州的赵爷爷啊，他今年也72岁了，特别有意思。他说我跟老伴儿买了12罐，本来还怕吃不完，结果1个多月就快见底儿了。老伴呢早上啊冲一碗当早餐，我中午呢拿他拌面条，比芝麻酱还香。前几天啊外孙女儿来家里啊，我给他做了黑米的小饼，他一口气吃了3个，临走呢还让我给他装这个一袋子带回去。
0: 哦，
1: 他现在说啊，家里面啊只要是做

0: 做饭啊都得用它，连儿子都说，爸，你这买的这个东西啊，这回算是真的没白浪费。
1: 赵爷爷这话说的太实在了，也得到了儿子的认可。那老人最怕什么呢？其实最怕买回来东西浪费。但是咱们这个五黑粉啊，它就是粮食，就是饭里头该有的东西，全家老小都能吃，都爱吃，这哪能浪费呢？那赵爷爷家连孙女儿都抢着吃，这才是真正的全家都跟着沾光呀。
0: 嗯，可只是孙女儿，外孙啊也都在抢着吃、啊、
1: 是的，
0: 外孙外孙女儿啊，你看连他儿子都抢着吃。这个五种的黑色食材呢，从三黑升级到五黑，吃法多到数不清。
1: 嗯，
0: 今天买八送四的囤货福利，就是让咱们对自己好一点，让咱们不凑合每一顿饭，还可以吃得有滋有味。所以不要再犹豫了哈，我们的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从开通到现在就一直占线。最后呢，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提醒，只有前30名拨打的朋友才可以享受买八送四的超级福利，名额一满立刻恢复原价59，机会只留给行动的人。
1: 400-988-6008，400-988-6008，把升级版五黑粉带回家，把五种黑色营养带回家，把不凑合有花样的健康带回家。

0: 激闹啥？
1: 刚刚呢，我们在直播间就说，哎，我真有一个朋友，就是我小时候不是那个社团骑独轮车的吗？
0: 好，
1: 这是一个正经的这个运动项目。
0: 我没说别的，你说呀。
1: 不是，然后嘛，
0: 你还不让人笑了。
1: 我俩就是总在一起比赛，然后他现在就是各奔东西了，好像去了国外。
0: 小时候你们经常一起比赛比独轮车吗？
1: 我俩团队
0: 啊，
1: 我俩一起往前走
0: 啊，
1: 就是我们那是一个表演的项目嘛。
0: 嗯，
1: 不是，你在脑袋里在想什么？不是动物的那种。
0: 不是，我知道，我知道，独轮车两个人合体变成自行车吗？然后呢？然后呢？
1: 然后我俩就是好多年没见了，就是有时候也总联系。
0: 嗯嗯。然后你想象过有一天突然之间在这个街角碰见，然后你俩一起骑着独轮车，再一次合体向前冲。现在不都流行骑行这项运动吗？你俩合体也可以加入骑行队。强了，哎呀，还有吗？
1: 不是，这个独轮车是一个正常的表演项目。
0: 我没说别的，
1: 你心里肯定就在想那个独轮车上面坐了俩猴子。
0: 我没有，我没有。
1: 我真服了。
0: 你看，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说了，听懂了，团队总共就这俩人。早上的8:37，感谢您持续锁定老夫人192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如果说有一天啊，要让你骑着独轮车出去玩的话，你最想去哪儿？
1: 骑独轮车的累死。
0: 你骑独轮车，那怎么不能呢？你有没有看过各式各样的进藏的方式？
1: 哦，
0: 有人就是这个拽着扭扭车进藏的，扭扭车都能进藏，就是小朋友骑的那个，那都能进藏，你独轮车怎么不能呢？你如果没有办法驾驶着独轮车进藏的话，说明你技术还是不到位。
1: 我技术还不到位呢。
0: 不行，你把你发小拽着，你俩一起。好了，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哈，马上为大家介绍这个旅行推荐哈。今天呢，我们要去到的地方呢。骑独轮车是去不了了，
1: 太远了，
0: 有点远哈。今天我们旅行推荐就这么玩吧，为你推荐的地方就是

0: 我们要去到的地方呢，就是青海玉树哈。
1: 对。
0: 主要要去到的这个几个景点呢，首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结古寺，这是玉树市的标志性寺院，建筑非常宏伟，可以俯瞰城市风光，免费开放啊！开放时间是每天早上的8:30到晚上的5:30。
1: 对，当地的加纳马尼呢是这个石经城啊，是世界最大的马尼这个石堆啊，哎，这个数量呢是超过51块的，真的非常多啊，而且是免费参观的，全天开放的啊。
0: 还有文成公主庙，这是唐代遗存，佛堂依岩壁而建，供奉大日如来佛像，门票呢是15元，开放时间是每天早上的8:30到晚上的5:30。
1: 当地的乐巴沟岩画呢是通天河畔的这个岩画群，展现了藏族宗教的这个石刻历史啊，是免费开放的，也是全天可以参观的。
0: 还有龙宝滩自然保护区，这个呢是黑颈鹤的栖息地，可以观赏珍稀鸟类，而且也是免费开放，各位可以在春季或者是夏季的时候来前往，也就是此时此刻正正好好能够看到我们的黑颈鹤。
1: 当地的草原也是比较多的，然后这个草原名呢叫这个巴塘草原，哎，它这个夏季呢和秋季都是非常漂亮的，像夏季呢哎碧草如茵呐、秋季呢牧民转场啊，也免费开放，适合大家自驾或者骑行。
0: 还有藏娘佛塔，这是世界三大藏传佛教佛塔之一，塔高40米，免费开放，全天都可以参观。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在青海嘛，玉树在青海，就是海拔会比较高，
1: 对，
0: 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建议提前适应，携带氧气瓶、抗高原反应等药物。如果说您真的要去到高海拔地区的话，一定要提前就把这个红景天。是叫红景天吧，要提前的这个准备上喝上，然后让自己的身体适应一下。还有就是平

0: 是有运动习惯的朋友，如果说您打算去高海拔地区，要在提前一个月的时候就将自己的运动该停停一停。因为你知道当时我去到那个大概海拔在3700左右的地方的时候，我就已经有高原反应了，但是当时我不知道，一切源于自己命大，源于无知。当时我们在这个3700海拔的时候，正在这个开车嘛，然后我就跟我好朋友说，我说宝宝，我说我有点腔子疼，就你知道，就是我们的这个胸腔这个位置，不仅仅是想咳嗽，是我喘不上来气儿。我每一次喘气儿的时候，都感觉自己的这个用尽了全身的力气，而且腔子里感觉有血的那种感觉。啊，我说我腔子疼，我好朋友说你少给人两句你就没事了。
1: 话说太密了。
0: 直到我们啊这个平安落地到了龙家机场之后，然后跟同行的朋友聊天，他们才说腔子疼其实已经是非常严重的高原反应了。当时他们也是这个腔子疼，然后他们要进藏嘛，结果在那个招待所里就是被扣下来2天。
1: 还挺严重的。那你像我这种总运动的人就是不适合，
0: 所以你要提前一个月去稍微的适应一下才行。那着装方面哈，因为这个玉树昼夜温差会比较大，紫外线很强，所以大家要携带这个厚外套、防晒霜、墨镜，还有保温杯。
1: 大家呢一定要尊重当地的文化习惯啊。进入寺庙呢，衣装一定要得体，然后呢不可以随意拍照啊、喧哗。那交通方面呢，玉树市内呢有这个出租车，自驾为主啊。偏远的景点呢需要提前规划路线，部分路段呢情况比较复杂，比较差啊。
0: 那因为玉树全域景区景点免费开放，没有不需要提前预约啊，所以您呢就是根据自己的行程来合理规划就可以了。
1: 玉树呢是自然与文化的瑰宝，愿你在这片高原上收获一段美好的回忆。

0: 早上的8:46，感谢您持续锁定 Love Radio 92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刚刚啊，我们还这个在直播间当中和听友聊天，说今天周几？
1: 周四、啊。
0: 今天已经周四了，
1: 对，
0: 就是五一假期回来之后，有没有发现日子都过乱了？我还以为今天是周二呢，我还想说日子过得好漫长啊。
1: 但一发现今天周四，
0: 啊、哎，
1: 马上又到周六周日了。
0: 但是因为这个五一假期的原因嘛，所以本周呢是需要窜休的哈。我们看了一下，这个周六的时候，也就是5月9号，劳动节窜休，各位一定不要忘了周六早上得上班啊。
1: 别忘了，要不就是起不来，就跟领导说我忘了。
0: 那好在这个过了周六之后，我们就要迎来这个一天的假期，周末。本周末虽然只有一天，但是我们要是想去公园玩一玩的话也还可以。
1: 对，
0: 去公园玩户外的话一定要注意好防晒、尤其是女孩子们，就是皮肤比较娇嫩，紫外线一强，我们皮肤就特别容易晒黑晒伤，重点是还容易晒出斑斑点点，那防晒做不好马上就变老。520大牌美妆限时福利，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防晒界的传说，兰蔻小白管防晒乳，防晒力超级能打，50倍高倍防晒，还有6重防护全波段，防晒时长超过了12小时。它是那种很丝滑的乳液质地，非常好推开，上脸清爽不黏腻，成膜速度特别快，后续上妆服帖不搓泥儿，一点不耽误出门时间。无论是赶早八的通勤党，还是长时间对着电脑的上班族，还是周末逛街户外出行的打卡达人们，日常用它安心又省心，一年四季都离不开。官方旗舰店50毫升正装，平时呢要740，今天我们520限时美妆大促，正装50毫升的兰蔻小白管，入手2支只要349，算下来1支只要170多块钱，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11月。今天这样的价格千万不要错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溯源。520限时福利，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2个字，就可以拼手速下单啦。

0: Love Radio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
3: 特殊体制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早上的8:54，感谢您持续锁定 Love Radio 92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刚刚啊，我们和大家聊了这样的一个事儿啊，就是说这个小乔小的时候不是学独轮车嘛，然后说那你现在能展示一下吗？不行，忘了。所以我们就在探讨这个肌肉记忆。
1: 你说我上小学是这个2006年，2010年，现在已经16年了。16年，你说你16年不骑，你偶尔你骑一下，你是不是得还得适应一下？
0: 那我上小学的时候滑旱冰，现在我是站旱冰鞋上也是咻。
1: 哎呀，
0: 冰场里的一道风景。
1: 哎呀，行了，这也快结束了。哎，我跟大家催呢。

0: 上了没唠完，真服了。
1: 你不知道喜剧的精髓是什么吗？
0: 什么？
1: 喜剧的精髓叫 callback。 早上的8:55，感谢各位两个小时的陪伴，稍后的时间927会继续有精彩的节目为你送上。
0: 哎，是的，本节目初审郭莹，复审岳彤彤，终审失效，明天见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

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180分钟可以听多少首歌？

This is Jalen Music Radio 92.7. No music, no life.

0: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孙子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呢？
3: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按设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自由飞翔，还是归属降落？飞扬中有犹疑，沉烟中怕庸常。我们易碎且骄傲，踟蹰不安，却充满渴望。所以逐风而行，踏歌向前。

0: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2: 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三站温暖启幕，五四青年节之际，吉祥音乐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听到的声音来自飞儿乐团的 Get High， 12:11，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吉林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吉祥音乐发布厅，发布吉祥好音乐。各位中午好，我是 DJ 刘璐啊。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吉祥大考吧，又要来直播了，只不过今天不是听听我们仨，今天呢，我们的篦子临时休假啊，所以就是炉子和鸽子的一个小小专场，再一次欢迎我们的鸽子。
1: Hello，
0: 哎，今天咱们考点啥呢？
1: 今天考点什么呢？
0: 考点咱自个儿家人最喜欢的味道和歌曲吧。
1: 哎、太好了，
0: 因为每一期我们要么就是聊综艺啊、要么就是会聊一些大家感兴趣的这个歌手，所以今天咱们就是把我们鸽子最喜欢的张韶涵，通过一小时的节目，好好的跟大家来分享和聊一聊。最近张韶涵在开演唱会，对不对？
1: 没错、
0: 新一轮的巡演，今年整个的主题有没有一些变化和升级的部分？
1: 有、
0: uh-huh、
1: 有这个超级玩家巡回演唱会，而且呢它的这个场地呢特别有意思啊。我今天我还来的路上的时候我还看到了、它的这个座位呢，它有一个最前面有一个离张韶涵特别特别近的一个超级玩家的一个座位，
0: 就是有点像 VVVIP
1: 的这种感觉。对对对对对、啊、可以给你看一下啊，
0: 哇、
1: 这里，
0: 哎，他等于坐在舞台里面了，
1: 对，就有这种感觉。
0: 就是以前大家看演唱会就知道会有延伸台嘛，就会坐的最近的地方在哪里、或者是你印象比较难忘或者是深刻的时候，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聊天啊。所以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咱们就边听边聊吧，来自张韶涵的《大小孩》。哎，这是他最近的一首新歌，对吗？
1: 是的。
0: 你怎么理解"大小孩"这个词？
1: 它里面的歌词写得特别好、就是不过就是膨胀了身体，但是我们内心还是那个纯真的单纯的可爱的小孩。
0: 其实也是他最近一段时间的感悟啊、
1: 没错。

0: 非常有力量的一首歌啊，感觉有一种破土新生的感觉。
1: 对，很励志。
0: 是，这首歌也会在他的巡演当中演唱吗？
1: 很期待，因为这首歌是他新发行的
0: 新发行的作品啊，所以我觉得也算是大家听演唱会的时候，除了听到一些老歌，很惊喜的就是如果自己很喜欢的新歌被唱到了，那种感觉很棒，
1: 很微妙。
0: 对，
1: 而且呢，对，有一天我记得有一天咱们在楼上开会，有一天然后吧，正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啊，正在中场休息，咱们正在吃盒饭的时候，你好像在办公室里在打印东西来着，然后就听到我嗷了一声，给雨石海南他们吓了一跳，我说咋的了，干嘛了，咋的了，这是。我正在就是因为就前段时间他这个歌发行嘛，发行之后呢，我就在抖音上和他一起共创，一起唱这首歌，一起唱这首歌的时候呢，我手里还拿着。
0: 不会是本尊给你点赞了吧？
1: 本尊来了，本尊来了，给我评论了。哎，我找不到了，这个就是太多了。
0: 张韶涵本人了，
1: 对，我都当时都疯掉了，我都要。他说很棒哦，他说很棒哦。
0: 哇，那他好宠粉啊！
1: 这很棒哦！
0: 哇，看到了，
1: 是吧？
0: 天哪，
1: 我都要崩溃了。
0: 当时整个人就很激动。
1: 我都从椅子上跳起来了，
0: 哇，
1: 天哪，你就看我还点了一下他头像，你看
0: 一看确实是本人，
1: 就是、
0: 是真的他，
1: 998.8万
0: 粉丝，真的张韶涵，
1: 是真的张韶涵，
0: 在你的这个抖音
1: 评
0: 论区给你评论了，
1: 对，不管是说他的团队，不管是他的经纪人评论也好，或者他也好，我就觉得只要是他的账号来到我的这个作品下面给我评论，我就觉得很幸福。
0: 对，我一定要说一下这个细节，因为当时我们高哥是带着张韶涵应援的这个发饰、
1: 哎、
0: 发箍，上面有这个张韶涵的这个发光体的文字，然后身上带的是他的这个，哎，这个现在有新的名字吗？
1: 啪叽
0: 对，好像是叫啪叽，咱们那个时候应该就叫徽章。
1: 对，
0: 现在他好像有新的名字，然后拿着演唱会的这个
1: 应援
0: 的
1: 棒、嗯、
0: 对，然后包括手上还有丝带，然后张韶涵的这个应援的画册、
1: 啊嗯、
0: 好用心哦，所以难怪他会为你点赞这样、就是、
1: 而且当时我没有用任何的混响，没有用声卡去唱、
0: 就是有点，我觉得就是双向奔赴吧。
1: 对，
0: 很感动啊，
1: 太幸福了。
0: 是，所以稍后一小段资讯回来之后，咱们继续将这份幸福延续下去。 Love Radio 92.7

0: 听到这首歌来自张靓颖和王铮亮啊，都是张姓人士哈、带来的这样的一首歌，叫做《只是没有如果》。刚刚呢，有挺多朋友应该比较好奇，就是张韶涵给我们高歌点赞的这条视频到底长什么样子？大家可以去抖音搜一下、叫高歌哈哈，然后置顶的那个和张韶涵同框的那个视频里，你往下翻
1: 就可以翻到
0: 张韶涵本尊的点的留言
1: 评论啊！
0: 哇，我这个真的是很幸运，也很幸运。

0: 幸福，
1: 没错、
0: 哦、我觉得这种双向奔赴的感觉太好了。
1: 嗯，
0: 所以作为参加过很多场次演唱会的这个高哥来说，今年还要去吗？
1: 必去，
0: 必去，
1: 一定要去的。而且呢、嗯、我还潜伏在这个不管他是在哈尔滨的这个团票的一些后援会的群里、
0: uh-huh,
1: 我也进去了，因为可以进去看一看、uh-huh、张韶涵的一些周边呢，比如他最近比如朋友们去拍到了，比如在机场拍到了他呀、
0: 嗯、
1: 或者是在其他的演唱会上面的一些表现都可以在群里可以看到。
0: 哎，这就是能拿到第一手的这个路透资源、
1: 哎、
0: 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今年他整个的巡演主题跟去年又有了一个很大的不同，你刚才说的叫
1: 玩
0: 家、
1: 嗯、
0: 玩
1: 家，
0: 然后匹配的这个大小孩的这首歌、
1: 嗯、
0: 其实又算是一次新的蜕变，因为我记得以前叫蜜光来着。
1: 是的，
0: 是不
1: 是？
0: 是
1: 的、
0: 哦、
1: 嗯，
0: 所以你觉得今年你看到介绍之后哈，就这场演唱会对你来讲最吸引的点，除了那个超级 VIP 之外还有什么吗？
1: 就是期待他新造型啊！之前大家不就说嘛，说张韶涵的造型师就是把她当成一种精灵啊，把她当成公主一样的去打扮，每一套服装都特别的惊艳，特别好看，嗯，像花仙子一样。
0: 今年就又会推陈出新，有一些全新造，因为我看那个封面，
1: 嗯，
0: 有点那种就是像那个科技机甲的感觉、
1: 哎、
0: 机械机的感觉，
1: 是的，是的，
0: 赛博朋克那种状态，而且他本身长得就很像洋娃娃，
1: 哎、
0: 嗯、怎么打扮怎么对、
1: 嗯、
0: 哎，所以今天也很期待这种充满科技元素哈，
1: 没错，
0: 然后又有一点因为他最近的能量很正、
1: 嗯、
0: 然后给大家传递的价值观也非常的正向，
1: 嗯，
0: 所以我估计他的造型应该也会偏可能硬朗当中带着点甜美，
1: 哎，差不多、哎、
0: 这种感觉啊，应该又会掀起一波新的这个短视频的狂潮，大家就都会在夸张韶涵的造型师加鸡腿，就是这样子啊、
1: 嗯。
0: 哎，所以如果让你回忆一下啊，在你过往看到他的演唱会，你很喜欢的一个造型，能不能简单跟大家描述一下？
1: 我还是喜欢他的那个在蜜光当中呢、
0: 嗯、
1: 有一个造型，就是穿着超级炫的特别美的蓝色和粉色渐变的一个礼裙。
0: 嗯哼，它是长款的吗、嗯、
1: 长款，
0: 长款大拖尾那种，
1: 对，后面是拖尾
0: 的
1: 前面是短的、
0: 哦、我不知道我的印象准不准，我记得他是不是有一次穿了一种不灵不灵的那种短裙，上面还有一些像流苏一样、
1: 哦、有的有的有的
0: 下来的，
1: 有的有的，
0: 然后很灵动，特别的有点像今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啊，今年春晚有一个现代舞，
1: 嗯，
0: 那个雨伞上不是挂了很多的那种
1: 流苏，那种
0: 一样的流苏
1: 啊、
0: 哦、就他那条裙子让我想到了那个，
1: 是这个吗？
0: 哎，对对对对对，就很好看，
1: 特别仙儿，
0: 对，他整个的那个还会发光
1: 啊、哦、对，
0: 然后他的头发因为是浅色的嘛、
1: 嗯、
0: 所以整个人站在那个舞台中央的时候就
1: 像精灵，
0: 惊为天人，就这种感觉，
1: 对，
0: 尤其他声音还很有穿透力啊，
1: 嗯，
0: 就让我瞬间回到了我最开始听他歌的那个状态。哎，你第一次听张韶涵的歌曲是什么歌？
1: 第一次听，
0: 嗯哼，
1: 好像是预言嘛，
0: 是这首预言，对不对？
1: 嗯、对对对，
0: 哇，那咱们俩应该是一样的。
1: 哎，是的，
0: 在零几年，
1: 我们俩就同年的嘛。
0: 对，零几年的时候，
1: 嗯
0: ，MP3，包括 VCD， 然后还有就是磁带，很流行的这个阶段。对，我当时听到的这首歌，觉得哇，好时尚哦。
1: 是的，好 fashion 哦，
0: 没听过这种音乐啊，
1: 没听过这种曲风的，
0: 是是是、嗯、一首预言回忆一下啊，
1: 嗯哼。

0: 有没有发现那个时候的张韶涵声音当中还带着很多的锋芒，
1: 哎，
0: 然后年轻的生命，对，然后再开始勇闯乐坛的感觉，
1: 哎，还真是，哎，
0: 现在她的声音我觉得多了很多的从容，
1: 淡定，
0: 淡定，对。

0: 我其实我个人来讲哈，那个时候他固然很美好，但我觉得现在的他更惊艳我。
1: 是的，
0: 就因为经历了岁月的沉淀，包括他也经历了很多物是人非吧啊、我觉得现在的他是更有力量的存在、
1: 更成长了，
0: 对、
1: 有一种可以接纳一切的一种能力了。
0: 嗯，难怪你喜欢他，我都很喜欢他。其实提到张韶涵，大家可能更多的印象除了歌唱很好听之外，年轻的时候我们还看了很多她的影视剧集啊、
1: 哎呀是的，
0: 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什么公主小妹啦，
1: 海豚湾恋人啊，
0: 对，特别惊艳。然后刚好海豚湾她演唱的就演出的就是一位歌手，对不对？
1: 是的，从一个好像是我记得应该是素人丑小鸭的一种角色，然后慢慢蜕变成一个大明星的感觉。
0: 对对对，跟她自己整个的这个歌路就也很像、所以不知道有没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也有看过张韶涵的这个影视剧啊。我印象很深的一个造型就是齐刘海，对，那个厚厚的齐刘海，然后长长的长发，
1: 对，
0: 黑色的发色就很漂亮，
1: 穿着小蓝色条格衣服，然后有的时候偶尔还戴个帽子，也没戴小绳。
0: 对，那个时候真的是引领了，我觉得是千禧年代的朋友们的一个穿着打扮的潮流。
1: 对，
0: 当时很多人都在模仿他们、然后那个时候你记不记得低腰裤很流行、然后一定要带一个宽宽的皮带，
1: 是的，
0: 有一些什么铆钉的造型或者是钻啊之类的。
1: 别说，我小时候真买过那样的，
0: 是不是？然后呢 T 恤衫上不像现在都是极简风哈，那个时候的 T 恤衫上一定要有一些图案的，
1: 对，
0: 或者是一些挂坠，在 T 恤上
1: 复杂一点，
0: 对，有一些设计感。

0: 说曹操，曹操就到了。刚刚我们提到那个海豚湾恋人哈，然后我们库里当中正好有一首歌曲叫 Over the Rainbow， 应该是这部剧当中的一首歌。
1: 对，他当时参加比赛的时候唱过这首歌，在那个剧里面，
0: 在剧里面参加比赛的时候啊。
1: 对，
0: 在我的印象当中，就是花月坛只有三位给过我这样子的感觉，就是我们看他们的剧能够追忆青春，听他们的歌也能追忆青春。一位是张韶涵，然后另外两位呢是王心凌，还有杨丞琳。
1: 真的

0: 真的好美哦。
1: 嗯，
0: 我觉得如果今年在玩家演唱会上有这首慢歌的出现，
1: 我的天哪，
0: 就是我觉得是会哭的节奏吧。
1: 会，
0: 一定会啊，尤其像你资深的这个陪伴他很多年的粉丝。
1: 嗯
0: 嗯，
1: 其实我之前我第一次在长春2024年的第一场他的巡回演唱会的时候，他定在了长春。
0: 嗯，
1: 有一种给我的感觉，就是我特别的自我以为是的什么呢我以为啊，这时候还知道他有一个特别喜欢他的粉丝在长春。
0: 嗯，
1: 然后他第一场就开在长春了，我必须去有这种感觉。
0: 哎，我觉得像你一样很多的朋友应该都会是这种心情。
1: 是的。然后

0: 然后当时看到他出来的时候，我的天哪，我就控制不住，我没有想到我会哭。
1: 哎，那你当时的心情是什么样子？
0: 就是太激动了，就是感觉小的时候在自己耳机里听到的音乐的，一直在给我唱歌的这个人，经过了十多年，然后他出现在我的生命中当中，在我面对面的这种感觉很奇妙。
1: 很奇妙。
0: 对，
1: 就会让你有一种有点不太相信，
0: 哎，不太敢相信
1: 这是真实的，
0: 是真的吗？
1: 但是呢，他却又一直是真实的陪伴在你的身旁。
0: 对，
1: 嗯，我很懂你的这个点，就是因为我奖励自己的第一场演唱会其实是周杰伦的演唱会。
0: 哇，
1: 对，然后当时因为一直在长春学习嘛，
0: 嗯，
1: 然后就一直在说期待能不能来到这个东三省，
0: 嗯哼，
1: 然后近一点的距离，
0: 对呀，
1: 然后就发现大连了，
0: 哎，
1: 他就在大连开唱，就还蛮近的嘛，
0: 啊，
1: 对不对啊？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是守在办公室里，然后就倒计时，然后就要在
0: 抢
1: 票，抢
0: 票，
1: 然后那个时候吧，他还能选座呢，
0: 哦，
1: 就是在很早期的时候，你还可以自己去选几排几号座，
0: 天哪，太好了吧？
1: 对，然后当时我就选到了一个内场的位置。给自己圆了一个梦嘛，
0: 嗯，
1: 然后自己一个人坐火车去，然后订的酒店，然后呢哎呀，这中间真的是有经历了很多曲折的故事，因为人太多了，交通一度瘫痪掉了，
0: 嗯，
1: 所以怎么到的现场呢？我还是搭到了一个这个外卖小哥的电动车。
0: 好聪明啊，这个不堵车，
1: 不堵车。然后当时到到了那个场馆的门口啊，就很感谢那个小哥嘛，因为他看到我在路边很焦急，
0: 天哪，
1: 然后就是几经周折

0: 挺有意义的，觉得
1: 对、嗯、而且现场那么多人和你都是一样的想法，
0: 对，现场的朋友们真的他们也都是特别喜欢张韶涵，他们的衣着呀，还有他的打扮啊，好多，还有一个女生她会穿着的就是就像刚才咱们说的在海豚湾恋人里面张韶涵的一个角色的一个衣服、啊、蓝色条格的衣服，然后戴的那个帽子、
1: 就复刻了一下当年的经典造型，
0: 对
1: 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哇，这个好用心，真的太用心了、嗯、所以我觉得作为歌迷也好粉丝也好，我觉得这样子的行为其实是在疗愈自己，
0: 没错，
1: 让自己重回了一趟青春的感觉，
0: 是的、
1: 哦、真的好幸福啊。所以今年他其实年初的时候还叫蜜光，
0: 蜜光，
1: 然后到五月份才刚刚官宣叫
0: 玩家，
1: 是不是、啊、
0: 是的，
1: 哎，我觉得这个设计真的很好，而且你会发现现在很多的这个娱乐圈当中的女艺人都在挑战自己的多重身份，
0: 哎，是的，
1: 比如他现在不仅仅在唱了，他好像也担当了这个什么视觉的总监呐、啊、创意总监啦、啊嗯，包括他好像在演唱会当中承担了很多其他的这个责任，
0: 没错，
1: 嗯，所以对于这一点你怎么看？
0: 这个就是一定要向他学习呀、啊嗯，就是多其发展，
1: 哎，
0: 让自己就是可以不管在做一些虽然说自己不是很擅长的，但是也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得到一些成长。
1: 嗯，我觉得这也是张韶涵这两年啊，无论是从歌手的舞台上哈，包括在各大综艺节目的舞台当中，给大家的一个很直观的感受，就是她是一个遇强则强的女性。
0: 没错，
1: 永远给我们带来了一种向上的很积极的正能量的感觉、
0: 哎、
1: 就是很多人都说你看他小小的身躯，但是却拥有了比他身体的这个体量更大的更有穿透力的声音、
0: 嗯、
1: 对，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他生命的底色，给大家呈现的就是这样子一种很美好很积极的感觉。
0: 对，
1: 而作为偶像如他一般站在万人瞩目的舞台当中，他势必要引领和带来一些什么，我觉得他真的做到了这一点，
0: 没错、
1: 嗯、
0: 而且他之前还有一些就是患病的一些人啊、嗯、都能够从他的人生经历当中啊，或者是他从他的歌曲当中都能够得到一些治愈，一些怎么说呢，一些成长嘛，反正就是真的是会成为一些人的心理的一种支柱。
1: 因为可能不够了解他的朋友也许不太清楚啊，他曾经也是遭遇过这个亲朋的背叛嘛，我觉得可能就是人生在那样一个充满期待和想象的美好的瞬间，突然遭遇了这样子的一种背叛的这种变故，我觉得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在低谷当中挣扎着爬出来的。
0: 对，会有很多人可能会还有记者会采访他说你会不会黑化，他说我不会、
1: 对，
0: 因为如果要是黑化的话我就唱不出温暖的歌了。
1: 所以我觉得可能在他身上所经历过的所遭遇过的包括他自己一个人吃过的苦啊，扛过来的这些难，可能不是作为普通人来讲能够感同身受的地方。
0: 没错，
1: 那我觉得这也正是他比较强大的地方所在、啊、
0: 是的，
1: 所以他才会有这么多的能量能够分享给听众们，我真的觉得这个不容易的。
0: 对，他说我不感激那些伤害我的人，他们只是提醒了我不要成为那样的人。
1: 太棒了太棒了。我是

0: 哎呀，你说也很神奇啊，就算你不是一直听张韶涵的歌，但这些歌想起来你一定都会唱。
1: 对，
0: 因为那些年的大街小巷播放的都是这些歌曲。
1: 对，
0: 就是它是一种主动和被动收听同时存在的感觉。
1: 没错、
0: 哦、首首歌都是经典。所以我觉得现在的演唱会为什么很难有这样子的共鸣哈、啊、其实我觉得是传播方式的问题。
1: 是的，
0: 咱们那个年代用 MP3 听啊，然后呢它相对来讲获取音乐的渠道很有限。
1: 嗯，
0: 所以那个时候商场里啊，街头啊，但凡是能听到歌的地方，我们都很珍惜听歌的这个过程。
1: 没错，
0: 嗯，所以这些歌基本上你像千禧年代诞生的艺人哦，场场演唱会咱们都能够做到80%以上的跟唱吧。
1: 啊，真是的，
0: 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啊。
1: 对，而且这首歌也是咱们刚刚聊到的海豚湾恋海豚。

0: 《恋人》里面的歌，
1: 对、嗯、啊，片尾曲我印象中，
0: 对对对，嗯，
1: 然后有很多这个海滩当中的这个画面，特别唯美哦，很美，
0: 而且这首歌对于我来说真的是印象太深刻了，因为小时候太喜欢看《海豚湾恋人》了、嗯，太喜欢张韶涵了、嗯，然后对这首歌印象也特别深，因为每一集演完了之后都要听这首歌，
1: 是，
0: 然后都会跟着唱，然后就在张韶涵来长春的时候那一场演唱会。因为我不懂，之前我不懂，还有需要什么进后援会呀、啊、才能买到前排票、啊、我不知道呀、嗯、当时想啊，张韶涵来长春了，快赶紧去买票，
1: 嗯，
0: 赶紧抢票，抢完票之后啊、哦、就觉得哦还可以了，抢到了可以了，然后最后发现到了之后，嗯，33排怎么这么往后呀、啊、然后我这个人吧，我就觉得勇敢的人他先享受世界，
1: 是的，
0: 是不
1: 是的，对，
0: 所以吧，我当时我就翘脚，我就往前看前面有没有空位置，有没有空位置，或者是有没有人堵车或者没来上的、我就尽量的往前走一走，往前串一串，嗯，我慢慢从30多排窜到了10多排十多排不行，我还不甘心，嗯，哎，前面好像还有个位置，我就蹑手蹑脚往前窜窜窜窜窜窜，最后又窜到了第一排，嗯，第一排那个有一个角落，那儿没有人，因为那有一个工作人员，嗯，他应该是在那边工作呢、嗯、啊，那个空座我赶紧就过去了，嗯，过去了之后这样就是离张韶涵就更近了一步、嗯、而且我当天我特别心机、嗯、我穿了一个特别亮眼的黄色的衣服， 哎黄色衣服，我想哎黄色比较扎眼，他应该能看到我吧、嗯、黄色的那种蓬蓬裙儿，然后我就看到他了，他正在唱张韶涵的这个隐形的翅膀、
1: 哦、
0: 啊不是遗失的美好这首歌，
1: 遗失的美好，嗯，
0: 对，唱这首歌的时候，然后我就蹲在了地上、嗯、地上有个光，我就蹲在那个光当中，他就往前走，然后有个台阶他好像要下来、嗯、然后有一种感觉他在正在唱看着我唱的那种感觉、哦、我的天哪，当时我就有点真的浑身都要颤抖的感觉、嗯、
1: 哎，其实我觉得带着这种想象的感觉去看演唱会、嗯、因为其实他站在舞台上，因为我们也经常上舞台，嗯，他前排的朋友应该是看得到的，
0: 对，
1: 但远方他其实看到就是点点的星光嘛，
0: 没错，
1: 但是那种感觉就会让你觉得哇，他在为我一个人唱歌、嗯、这种感觉其实是很美好的，
0: 太美妙了，嗯，
1: 太好了，
0: 所以这个可能就是说去和偶像去来一场双向奔赴的这种行动吧，我觉得这种魅力真太大了，
1: 太大了，充一次电能顶半年呢，
0: 真的是。
1: 所以今年全新的玩家巡演也会再度来到长春，
0: 嗯、哦，对，七月份嘛，
1: 在七月份啊，我、嗯哦、那是我们春城温度最适宜、最舒服的时候，22度，然后盛夏，哎，晚上吹着习习的凉风、嗯，然后听着这些歌，我们既热烈又凉爽，哎，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其实七月份喜欢张韶涵的朋友来长春可以感受一下这种氛围啊、哦，
0: 没错啊，嗯，
1: 然后今年他这一轮又官宣了31座城市，嗯，他整个的巡演量级每一年都给粉丝带来惊喜，
0: 是的，而且他不是说一定要在这个一线城市啊什么的，他会照顾到很多很多的地方的朋友们。嗯，
1: 所以30多座城市，总有一座城会离你很近。
0: 没错。
1: 如果你想在自己有能力的阶段，把自己当孩子一样重新再好好的养一遍啊，哎，我觉得其实真的可以考虑给自己一张演唱会门票。嗯。尤其是你喜欢的歌手的门票，就是那个氛围感是没有办法用语言去形容的。
0: 对，一定要切身去感受。
1: 对，真的太幸福了。

0: 这首歌太有演唱会结尾喷彩带的那个感觉了，
1: 没错，
0: 大家抱成一团，尖叫成一团。然后刚刚呢，高哥也跟我分享了很多他在看张韶涵演唱会的这个片段啊。哎，我觉得我特别羡慕的一点就是，很多女孩子会在自己的身上画那个彩绘涂鸦嘛，包括可能有一些应援色，可能会通过编辫子啊，
1: 编蓝色彩带，
0: 对对，然后会穿在自己的身上。我觉得那种感觉真的好好，沉浸式的在享受一场演唱会。
1: 是的，然后呢，和你一起去看演唱会的，不管是哪个城市，他们可能是北京的、上海的、重庆的、成都的，他们是世界各地的、
0: 来自全国，对，全甚至是全球各地的朋友、
1: 对，然后我们都是喜欢同一个人，为了一个人去奔赴这样的一个地方。
0: 是，基本上你全程都会是大合唱的一个节奏啊、
1: 差不多，
0: 每一首歌都会跟着他一块唱。
1: 对，这个就是很奇妙。如果换一个另一个人的话，我可能就不会了，
0: 不会这样子啊。
1: 对。
0: 然后刚刚我们也有分享了很多这个就是接机送机的这样的一些经历，挺难得的，就是能那么近距离的接触他，而且感觉他人好好啊，
1: 而且特别宠粉，他会看到你了。就是可能你刚才你叫他一下，你说张韶涵，然后他就会眯着眼睛冲你笑一下，
0: 对，就很甜，就这种双向奔赴的感觉，我觉得特别的治愈啊、
1: 对，真的是会治愈你好久好久。
0: 所以今年呢，七月份啊，你的这个心上人就要来长春了啊。
1: 是的，
0: 倒计时两个月的时间了、有没有再开始做一些准备？
1: 对啊，就是比如他最近新发的一些歌，比如十分钟啊，还有全面沦陷啊，这些歌啊可能是不是从小就听的、你现在就开始听了，要不然到时候你
0: 跟不上、
1: 跟不上。
0: 哎，那在张韶涵演唱会当中有没有一些特别的约定，就比如说有没有一些地方一定要喊个口号啦，或者是唱到什么样歌曲的时候就一定要挥舞起荧光棒要跟他去互动了，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瞬间？
1: 有的有的，
0: 只有你们懂的瞬间。
1: 对，就是比如淋雨一直走啊，或者是看到最远的地方啊，全面沦陷这种歌的时候呢，就是大家都要一起来唱起来跳起来的那种挥舞荧光棒棒、还有就是有一个之前王心凌在开演唱会的时候、哒哒哒哒哒哒的时候、大家都会一起站起来拿荧光棒就站起来
0: 打节奏，
1: 哎，哒哒哒完之后赶紧坐下来那种的吧、张韶涵呢，他在唱那个潘多拉的时候呢、就是会有中间会有我们也有我们的属于我们的一个口号，
0: 特殊的时刻。
1: 对、
0: 所以这都是很难忘的一些瞬间哦。
1: 没错。
0: 那今年七月份的话呢，也为咱们这个长春站的演唱会打个call吧，就希望咱们周边的朋友们，或者是想要趁夏天来长春玩一玩的朋友们啊，正好可以借演唱会的这个契机来长春看看。
1: 哎，欢迎大家来长春啊，
0: 我们这22度的夏天真的很舒适。
1: 没错，
0: 为什么张韶涵都再来一次，肯定是爱上了这里了
1: 爱上了咱们的天气，还有我们的这里的美食。
0: 对，还有咱们最热情的朋友们。
1: 没错、
0: 所以那就期待咯，也祝咱们的鸽子啊，这一次观演希望你能够继续站到前排，和他再来完成一次双向奔赴哦。
1: 加油
0: 加油加油，隐形的翅膀。

0: 有耳机 Love Radio 下午一点钟，
1: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2: 积极成为榜单数据，发布流行音乐收听指标，曾经的东北亚，现在的九二七，解锁品质好音乐，就。

0: No music, no life。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七岁的小明偷偷取走邻居家门口无人看管的未拆外卖，食用后腹痛呕吐，送医诊断为急性肠胃炎。小明的家长认为邻居存在过错，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用。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后住院，责任该由谁承担？
3: 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相应责任，邻居无过错不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

0: 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邻居点外卖的行为是正常的民事活动，不构成侵权，无需对小明的住院损失承担责任。7岁的小明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因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导致自身身体不适住院进行治疗，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
1: 速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速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2: 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三站温暖启幕。五四青年节之际，吉祥音乐倾情推出原创励志歌曲《青春力量》，以歌声为具，为心中热爱发声，致敬每一位追光者。

0: 101.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您最近的一顿饭是吃饱了还是吃好了？前两天啊，我去看望一位叔叔，中午一进门啊，就看见他端着白粥，就着点咸菜，凑合着吃一顿午饭。我就问他怎么不吃点好的，他摆摆手说牙不行了，硬的咬不动，肉也嚼不烂，煮烂的菜呢又没有味道，凑合吃点得了，反正也这把年纪了。
2: 哎，这还真是啊，有挺多人年纪大了都是这个情况，牙口不好，肠胃娇气，硬的吃不了，凉的受不了，想吃点肉吧又怕血脂高，想喝点粥吧又怕没营养，最后怎么办？凑合，一天凑合，两天凑合，怎么一年两年凑合下来啊，人眼看着就垮了，腿没有劲儿了，脸色黄了，头发白了，三天两头还往医院跑。
1: 这个谁说不是呢？啊，我那个叔叔的闺女就特别的着急，就跟我说，您帮我想想办法啊，我爸这么下去不行啊，身体是一天比一天差，想着买点东西给他补补，结果没啥用，他真的是没辙了。
2: 哎呀，当儿女这份心咱们都懂，可是老人就是这样啊，你给他买的那些瓶瓶罐罐啊，他打心眼里是不接受，最后全放过期了，扔的时候还心疼钱呢。
1: 对，所以我就跟他说了嘛，你给老人买东西啊，得买他本来就认识的东西，得买啊能跟他每天吃饭融到一块儿去的东西。
2: 哦，这话怎么说？什么叫融到一块儿去啊？
1: 就是你要让他不知不觉地把营养吃了。所以我给他推荐了一个好东西，升级版的五黑粉。
2: 五黑粉？哎，我听过三黑粉，这升级版的有什么不一样啊？
1: 哎，这个问题你问得很好啊，以前市面上那些三黑粉，像黑芝麻、黑豆、黑米，基础是不错。
2: 是啊。
1: 但咱们这一款呢，是在这个老配方上啊，专门升级了五黑。那为什么会升级呢？因为咱们想给身体啊，更全面的呵护。您看啊，这五种黑色的食材，那是个个顶个的宝贝。黑米是咱们的能量库，让您精神头啊足足的。黑芝麻是公认的乌发专家，黑豆是筋骨加油站，走路带风。黑花生是身体清道夫，富含花青素，帮您清除那些不好的东西。黑麦片呢是肠道搬运工，高纤营养，把营养运进去，垃圾搬出来。这五样搭配起来啊，各管一摊，又互相帮衬，那才是真正的黄金搭配。从三黑到五黑，多出来的不只是两样食材，而是多了一份全面，多了一份周到。
2: 哦，我懂了，这五兄弟啊各有所长，一块干活呢活还干得漂亮。哎，那这东西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1: 要是贵了我也不敢跟大伙儿吆喝哈，您去市场上看看，光买点好的黑芝麻黑豆一斤得多少钱。咱们这款升级版五黑粉原价是59块钱一罐，今天在咱们广播啊不绕弯子，直接给您一个尝鲜价，只要29块8。
2: 29块8，这么一大罐五种黑色食材精华，这价格也太实在了。
1: 这还没有完哦，我们今天既然要帮大家把健康囤回家，就不能只让大家尝个鲜。我给大家准备了更划算的家庭囤货装。听好了，今天您只要拨打400-988-6008，囤上八罐，我们再送您四罐，一共到手12罐。这十二罐算下来啊，每罐才合19块8。热线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
2: 19块8一罐，把五种黑色精华全都吃进肚子。这也太值了。
1: 对，这个就是让您用啊实在的价格把全面的营养带回家，一天呢花上1块多钱，您就可以吃到五种黑色营养。这就是咱们囤货装的意义，让健康成为习惯而不是负担。热线电话400-988-6008， 400-988-6008。
2: 那这个东西怎么吃呢？我怕买回来12罐，老人嫌麻烦，又给扔一边了。
1: 这个您一万个放心呀，我们这五黑粉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根本不用特意吃，它就藏在您每天的饭里，吃法多到数不清，买再多也不怕。最简单的开水一冲，筷子一搅，就是一碗香喷喷的营养糊糊，比熬粥省事儿，比白粥有营养。您蒸馒头、花卷、包子的时候呢，和面往里面啊放个2勺，蒸出来的面食是又香又软。家里不爱吃粗粮的小孙子，保准吃得比谁都香。您熬粥的时候呢，粥快好了撒一把进去，白粥立马变营养粥。您喝豆浆、牛奶、酸奶都可以往里面拌一勺。而且我要特别提醒大伙儿，咱们这个29.8块的尝鲜价和买8送4的囤货福利，都只有打进电话才可以享受得到。400-988-6008，400-988-6008。和在那个饺子皮里包出来的饺子是黑皮儿的，孙子会抢着吃，说像熊猫饺子。他还用它来做黑米糕，蒸出来是又香又甜，老伴呢也夸他手艺见长。
2: 哇，
1: 最实用的还是和他一起和面做花卷儿、烙小饼儿，往里面一掺啊，蒸出来是又软又香，比白面馒头好多了。
2: 嗯，
1: 又好吃又香，对吧？
2: 对。
1: 他说他那小孙子一顿能吃俩，现在他家里面啊，蒸馒头、烙饼、擀面条都得加点他，说这个五黑粉比面粉用的都快。
2: 这王大姐可真厉害啊，这才是真正的生活家呀，把营养吃出花样来，把做饭变成乐趣。大家听听，咱们这个五黑粉啊，从主食到点心，从汤羹到面食，只有您想不到，没有他做不到的。这么好的东西买回家只会嫌少，哪会嫌多呢？
1: 没错，5种黑色的食材从3黑升级到5黑，吃法多到数不清。今天29.8块的尝鲜价，买8送4的囤货福利，就是让咱们啊对自己好一点，让咱们不凑合每一顿饭，还可以吃得有滋有味儿。不要再犹豫了哈，我们的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只有前30名拨打的朋友才可以享受买8送4的超级福利，算下来一罐只要19.8块，名额一满立刻恢复原价59，机会只留给行动的人。400-988-6008，400-988-6008。那最后一条呢，是苏州的赵爷爷啊，他今年也72岁了，特别有意思。他说，我跟老伴儿买了12罐，本来还怕吃不完，结果一个多月就快见底儿了。老伴呢，早上啊冲一碗当早餐，我中午呢拿他拌面条，比芝麻酱还香。前几天啊，外孙女儿来家里啊，我给他做了黑米的小饼，他一口气吃了3个，临走呢还让我给他装这个一袋子带回去。他现在说啊，家里面啊只要是做饭啊都得用它，连儿子都说，爸，你这买的这个东西啊，这回算是真的没白浪费。
2: 赵爷爷这话说的太实在了，也得到了儿子的认可。那老人最怕什么呢？其实最怕买回来东西浪费。但是咱们这个五黑粉啊，它就是粮食，就是饭里头该有的东西，全家老小都能吃都爱吃，真的。

0: 0800-988-6008，
1: 把升级版五黑粉带回家，把五种黑色营养带回家，把不凑合有花样的健康带回家。
2: 或许生活总有事与愿违，我心长留音乐与爱。927吉林音乐广播，不负流年，不负你。

这首歌来自 Elva 萧亚轩的555，13:43，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吉林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北亚金曲排行榜，我是 DJ 刘璐。今天在节目当中所播出的歌曲啊，也都曾经在我们的榜单当中和大家见过面啊，希望这些好听的歌曲能够给大家在午间带来一份好的心情。我们一起关注一下此时的天气状况，进入到五月，马上进入到五月中旬了啊，那么这两天的天气状况如何呢？啊，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最高温在18度，最低温在7度啊。由于前两天的这个降雨，导致这两天温度有一点点

0: 走低，那么明天起呢将会迎来一小波的升温，最高温在18度，最低温在8度，晴天，不过明天风力较大，提醒大家注意安全啊。本周六呢调休的关系要上班啊，温度非常适宜，24度的高温啊，最低温在14度啊，西南风3级，而到下周一的时候最高温将会飙升至27度。那么以上呢便是这几天的一个天气状况，稍后一小段广告回来之后听到的歌曲来自徐佳莹，行走的鱼。
1: Love Radio 92.7，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最近萦绕在耳边的全部都是太阳之子这张专辑当中的新歌啊，所以偶尔听听相对古早一些的歌曲，比如这首一点点，其实也不算很早了，10年至20年之后的作品了啊，也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不一样的感受啊，也有一种忆青春的氛围。13点52分，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音乐广播啊。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边就告一段落了，更多的精彩情况啊，也欢迎大家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甚至呢，我们的客户端还可以帮大家办事儿啊。所谓一端在手，如意相伴啊，欢迎各位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稍后14点 DJ 李赛将会继续陪你来听歌，单依纯《天空》。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次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14:05，这小时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极音良品520底价告白送送送啊、十副满520起啊，海蓝之谜的系列小样，古驰香水等大牌美妆送送送，最高满5200元送精品的珍珠吊坠，新朋友加入添加福利官1元抢告白礼，还送大牌香水口红小样，再领取盲盒券，老友拼团再享受九折优惠，限时福利，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一起来解锁520的心动好礼。女生们，夏天出门最害怕的是不是晒黑晒伤？普通的口罩又勒又闷啊，这个防晒还不到位，出门待一会儿就特别的难受。别愁，那我们的蕉下无痕防晒面罩来救场了。不管你是上班通勤还是逛街户外玩，带它都非常的合适，既省心又实用，谁都用完都夸它啊。那我们这款面罩主打的就是无痕轻薄的设计，面料呢软糯亲肤上脸部，完全不闷痘不勒耳，久戴呢也没有任何的压痕，透气不闷汗，清凉呢又舒适，紫外线的高倍防晒，精准裁剪啊，贴合面部，搭配猫眼窗的特护设计，给你更加全面的硬核防晒，折叠起来就一点点，塞在包里啊，揣到兜里也都不占地方，颜值和实用性都非常的在线。那今天呢，商城520的宠粉福利大放送，春夏防晒刚需好物，蕉下无痕防晒面罩只要59块钱。59块钱啊，590块钱能买10个了啊！那更多的颜色可以选择啊，每种都非常好看，趁着有活动赶紧多入手几个，换着戴也比较方便。现在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来选购喽。

0: Love Radio 92.7，
1: 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三站温暖启幕，五四青年节之际，吉祥音乐倾情推出原创励志歌曲《青春力量》，以歌声为具，为心中热爱发声，致敬每一位追光者。

0: Love Radio 92.7。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您最近的一顿饭是吃饱了还是吃好了？前两天啊，我去看望一位叔叔，中午一进门啊，就看见他端着白粥，就着点咸菜，凑合着吃一顿午饭。我就问他怎么不吃点好的，他摆摆手说牙不行了，硬的咬不动，肉也嚼不烂，煮烂的菜呢又没有味道，凑合吃点得了，反正也这把年纪了。
1: 哎，这还真是啊，有挺多人年纪大了都是这个情况，牙口不好，肠胃娇气，硬的吃不了，凉的受不了，想吃点肉吧又怕血脂高，想喝点粥吧又怕没营养，最后怎么办？凑合，一天凑合，两天凑合，怎么一年两年凑合下来啊，人眼看着就垮了，腿没有劲儿了，脸色黄了，头发白了，三天两头还往医院跑，
0: 这个谁说不是呢？啊，我那个叔叔的闺女就特别的着急，就跟我说，您帮我想想办法啊，我爸这么下去不行啊，身体是一天比一天差，想着买点东西给他补补，结果没啥用，他真的是没辙了。
1: 哎呀，当儿女这份心咱们都懂，可是老人就是这样啊，你给他买的那些瓶瓶罐罐啊，他打心眼里是不接受，最后全放过期了，扔的时候还心疼钱呢。
0: 对，所以我就跟他说了嘛，你给老人买东西啊，得买他本来就认识的东西，得买啊能跟他每天吃饭融到一块儿去的东西。
1: 哦，这话怎么说？什么叫融到一块儿去啊？
0: 就是你要让他不知不觉地把营养吃了。所以我给他推荐了一个好东西，升级版的五黑粉。
1: 五黑粉？哎，我听过三黑粉，这升级版的有什么不一样啊？
0: 哎，这个问题你问得很好啊，以前市面上那些三黑粉，像黑芝麻、黑豆、黑米，基础是不错。
1: 是啊。
0: 但咱们这一款呢，是在这个老配方上啊，专门升级了五黑。那为什么会升级呢？因为咱们想给身体啊更全面的呵护。您看啊，这五种黑色的食材，那是个个顶个的宝贝。黑米是咱们的能量库，让您精神头啊足足的。黑芝麻是公认的乌发专家，黑豆是筋骨加油站，走路带风。黑花生是身体清道夫，富含花青素，帮您清除那些不好的东西。黑麦片呢是肠道搬运工，高纤营养，把营养运进去，垃圾搬出来。这五样搭配起来啊，各管一摊，又互相帮衬，那才是真正的黄金搭配。从三黑到五黑，多出来的不只是两样食材，而是多了一份全面，多了一份周到。
1: 哦，我懂了，这五兄弟啊各有所长，一块儿干活呢活还干得漂亮。哎，那这东西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要是贵了我也不敢跟大伙儿吆喝哈，您去市场上看看，光买点好的黑芝麻黑豆一斤得多少钱。咱们这款升级版五黑粉原价是59块钱一罐，今天在咱们广播啊不绕弯子，直接给您一个尝鲜价，只要29.8。
1: 29.8，这么一大罐，五种黑色食材精华，这价格也太实在了。
0: 这还没有完哦，我们今天既然要帮大家把健康囤回家，就不能只让大家尝个鲜。我给大家准备了更划算的家庭囤货装。听好了，今天您只要拨打400-988-6008，囤上八罐，我们再送您四罐，一共到手12罐。这十二罐算下来啊，每罐才合19.8。热线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
1: 19.8一罐，把五种黑色精华全。

0: 都吃进肚子里，这也太值了。
1: 对，这个就是让您用啊实在的价格把全面的营养带回家，一天呢花上一块多钱，您就可以吃到五种黑色营养，这就是咱们囤货装的意义，让健康成为习惯而不是负担。热线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
0: 那这个东西怎么吃呢？我怕买回来12罐，老人嫌麻烦又给扔一边了。
1: 这个您一万个放心呀，我们这五黑粉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根本不用特意吃，它就藏在您每天的饭里，吃法多到数不清，买再多也不怕。最简单的开水一冲，筷子一搅，就是一碗香喷喷的营养糊糊，比熬粥省事儿，比白粥有营养。您蒸馒头、花卷、包子的时候呢，和面往里面啊放个2勺，蒸出来的面食是又香又软。家里不爱吃粗粮的小孙子，保准吃的比谁都香。您熬粥的时候呢，粥快好了撒一把进去，白粥立马变营养粥。您喝豆浆、牛奶、酸奶都可以往里面拌一勺。而且我要特别提醒大伙儿，咱们这个29.8块的尝鲜价和买8送4的囤货福利都只有打进电话才可以享受得到。400-988-6008，400-988-6008，前30位听众才可以享受哦，名额一满立刻恢复原价59。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0: 南京的李阿姨说啊，我今年65了，跟您说的那位叔叔啊一模一样，牙口不好，天天稀饭咸菜凑合了好几年，这两年啊头发白的是没法看了，腰也弯了，腿也软了，闺女儿给我买了好多营养品，又贵又难吃，都放坏了。今天我听着这个五黑粉，又能冲着喝，又能和面蒸馒头，哎，这不就给我量身定做的吗？我啥也不说了，给我来个12罐的囤货装，我按您说的换着花样吃。
1: 其实李阿姨的这个思路就太对了，以前的那些营养品为什么放坏了？因为啊不是她生活里的东西，但这个五黑粉就是粮食，就是她每天要用的面，要熬的粥，把它揉进去拌进去，不知不觉啊就把营养给补了。李阿姨出手就是12罐，这不是冲动，是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法子。
0: 没错，而且今天李阿姨这12罐才200多块钱，您看这一趟腰腿疼检查费购买多少个12罐了，用这200多块钱换来全家3个月的营养早餐、营养馒头，这笔账啊李阿姨算的是最明白的了。订购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
1: 徐州的王大姐说啊，上一次买的12罐五黑粉啊可是让她给研究透了，她现在是变着花样做，比我们说的还要多。她说我把它和在那个饺子皮里，包出来的饺子是黑皮的，孙子会抢着吃，说像熊猫饺子。她还用它来做黑米糕，蒸出来是又香又甜，老伴呢也夸她手艺见长。
0: 哇，
1: 最实用的还是和她一起和面做花卷儿、烙小饼儿，往里面一掺啊，蒸出来是又软又香，比白面馒头好多了。
0: 嗯，
1: 又好吃又香，对吧？
0: 对。
1: 他说他那小孙子一顿能吃俩。现在他家里面啊，蒸馒头、烙饼、擀面条都得加点他。说这个五黑粉比面粉用的都快。
0: 这王大姐可真厉害啊！这才是真正的生活家呀，把营养吃出花样来，把做饭变成乐趣。大家听听，咱们这个五黑粉啊，从主食到点心，从汤羹到面食，只有您想不到，没有他做不到的。这么好的东西买回家只会嫌少，哪会嫌多呢？
1: 没错，5种黑色的食材从3黑升级到5黑，吃法多到数不清。今天29.8元的尝鲜价，买8送4的囤货福利，就是让咱们啊对自己好一点，让咱们不凑合每一顿饭，还可以吃得有滋有味儿。不要再犹豫了哈，我们的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只有前30名拨打的朋友才可以享受买8送4的超级福利，算下来1罐只要19.8元，名额一满立刻恢复原价59，机会只留给行动的人。400-988-6008，400-988-6008。那最后一条呢，是苏州的赵爷爷啊，他今年也72岁了，特别有意思。他说我跟老伴儿买了12罐，本来还怕吃不完，结果1个多月就快见底儿了。老伴呢早上啊冲一碗当早餐，我中午呢拿他拌面条，比芝麻酱还香。前几天啊外孙女儿来家里啊，我给他做了黑米的小饼，他一口气吃了3个，临走呢还让我给他装这个一袋子带回去。
0: 哦，

0: 跟着沾光呀。
1: 嗯，何止是孙女儿，外孙啊也都在抢着吃、啊、
0: 是的，
1: 外孙外孙女儿啊，你看连他儿子都抢着吃。这个五种的黑色食材呢，从三黑升级到五黑，吃法多到数不清。
0: 嗯，
1: 今天买八送四的囤货福利，就是让咱们对自己好一点，让咱们不凑合每一顿饭，还可以吃得有滋有味。所以不要再犹豫了哈，我们的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从开通到现在就一直占线。最后呢，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提醒，只有前30名拨打的朋友才可以享受买八送四的超级福利，名额一满立刻恢复原价59，机会只留给行动的人。
0: 400-988-6008，400-988-6008，把升级版五黑粉带回家，把五种黑色营养带回家，把不凑合有花样的健康带回家。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行，素邦都行。
1: 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
2: 特殊体制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0: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3: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次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张惠妹三天三夜16:11这场气球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极音良品。今天继续来给大家带好物了，今天这个好物又便宜又合适啊，基本上适合所有的人群啊。各位听好了，19.9就可以买到拯救九座星人的蜂窝减压凉感坐垫了啊，特解压，而且呢超透气，治腰酸，控痔疮，1:1的配防滑坐垫套啊，绝对是让你舒服到家。19.9，如果想下单的话，先告诉你怎么下单，关注927的微信公众平台 LOVEFM927， 回复坐垫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凉感材料啊，数百个蜂窝的散热孔，坐上去秒降温啊。那高弹的 TPE 材质啊，物理减压，保护我们的腰椎，8小时久坐也不会累，柔软舒适，通风透气，适合。

周笔畅巨高症16:2129.27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极音良品。刚才各位已经开始疯狂下单我们这个坐垫了，这个坐垫真的是非常的舒服。我们基本上就是成本给到大家19.9一单，然后包邮到家啊，19.9蜂窝减压凉感坐垫，特减压超透气治腰酸控痔疮，1:1配送防滑坐垫套，凉感材质加数百个蜂窝散热孔，坐上去秒降温。高弹 TPE 材质啊，物理减压分散压力，护腰椎，8小时久坐也不累，柔软舒适啊，通风透气，适合上班族、开车党和学生党，都一定要买一个试试。但是千万别着急，因为我们是团购，价格给到各位最低啊，所以我们得省一省运费的钱，我们得一批一批的发货，所以各位别着急，3到5天才能发货，目前啊库存充足，只要您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回复坐垫两个字就可以来扫码下单了。

那今天我们商城也给大家上新了很多好物，没有单独给各位上链接啊，大家可以逛的时候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回复靠谱两个字，就可以来直接逛一逛我们的商城了。我跟大家来细数一下我们商城今天上新的好物啊，除了我们19.9的坐垫，那还有我们的小鹿妈妈前所未有史无前例的一个活动，那就是29.9抢704只牙线啊、哦，懂了吧？啊，这个29.9抢700只牙线，700只牙线啊！这个中国牙线第一品牌，占全国占比75%，专利双螺旋结构，清除率比普通牙线高37%，医用材质安全有保证。29.9抢700只啊！这个合适的不要不要的啊！趁着还有库存，各位赶紧来冲！那还有我们节后的福利返场，只降30元的京东顺丰全冷链包邮到家，49.9的海南妃子笑荔枝。拒绝预售，现摘现发，妃子的快乐你也能马上拥有，极致性价比，渠道最低价，肉厚核小，汁水多，酸酸甜甜，比例好，风味十足。回复靠谱两个字，这些您都可以看到。还有79.9可以抢泰国的山竹，顺丰包邮到家，自带糖心，白白胖胖好多肉。还有薅羊毛，我们的瑞幸咖啡出品，仅2.3一杯，35.9到手15条，中国咖啡界的顶流专利技术，低温研磨，随时随地啊还原现磨好咖啡。今天的好物非常多，大家关注927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靠谱两个字就可以来扫码下单喽。那继续来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的好物，还有两个我们总卖的好物，一个就是我们的玉米段，这个玉米段是30块钱一箱，一箱里面15根，每根都是掐头去尾的一等品，来自黄金玉米种植带的好玉米，每根不低于150克，有黑糯玉米、黄糯玉米、白糯玉米以及香糯玉米4种玉米，您可以任意选择，都是独立包装，食品级包装，可以直接放在蒸锅里蒸，也可以直接放在微波炉里加热，非常的方便。那还有马上母亲节了，给自己的母亲送健康啊，来喽！那就是我们的福之道破壁灵芝包子粉，99%的破壁技术，让纯度更高，吸收更好，一天一袋，满满都是精华，送给长辈送健康，送给打工人送活力，可以改善睡眠，提高免疫力，配料非常干净，零添加，零蔗糖，可以送服，也可以温水冲服，礼盒包装送长辈送亲友也非常有面子。如果不知道灵芝包子粉有什么功效的，各位可以自己搜一搜灵芝包子粉。我们都是天然灵芝孢子粉，而且是蓝帽认证，各位如果有需要赶紧来下单咯。

陶喆22:16:39了，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极音良品。想省钱，想省心省钱装修的听众。

2万元，无需比价砍价，报名即省。补贴二，金风装饰的补贴23000元，免费送美迪海尔烟机灶具、伟星净水器与前置过滤器，免费装，还送您全屋的甲醛治理。补贴三，百家一线大牌材料补贴，辅材、主材、家具定制等等，至少给您补贴6000元。装修材料比工厂价还要低，还要便宜，报上您家的户型面积即可来查询补贴额度。装修补贴发完即止，所以预约从速，8058-4-7，8058-4-7。大家也可以下载我们的吉祥新闻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可以在我们的吉祥新闻客户端当中来观看。它不仅可以看电影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还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No music, no life。在光影浮华的城市中，笑容纯真的爱恋，见证青春岁月里不同的繁盛与凄艳，激情与悲寂，共同穿越一段无所谓起点，也看不到终点的时光旅途。

年华似水，浮生若梦，以音符记录前尘往事，典藏岁月传奇。吉林音乐广播。

0: Rocking life with music。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轻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有耳机 Love Radio 下午五点钟，
1: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3: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异时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异时顿眼科，89285888。

0: 下午的5:08，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每天下午5点到6点准时直播的法律福利栏目《速帮律师》时间。大家下午好，我是康康。欢迎今天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速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占利尹律师。尹律师你好。
1: 康康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相信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一定有听友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啊，在路上呢规规矩矩的开车，平白无故的呢就被撞了，下车之后呢脑袋一片空白，既不知道这个事故赖谁，同时呢也不知道这个该怎么要赔偿，而且呢这赔偿应该定多少，有的时候觉得哎300-500块钱得了，结果自己呢到修配厂一问1800-1800都下不来，所以说呢这种情况怎么办呢？也不用着急啊。本月5月，吉林音乐广播联合速帮律师事务所启动了法理人情速帮都行的公益行动，我们会针对交通事故纠纷开通免费的咨询通道，无论说你是需要去代理伤残鉴定，还是说想计算赔偿的这个金额，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431-8567-1234，或者呢提前加一个微信是2463456啊，你别现发生事情了你现加，一时半会儿你还找不着应该加什么号哈，平时就把这号加上2463456，全当自己有一个24小时随时随地免费的帮你支招的专业律师了啊。当然了，在这儿也特别的提醒一下啊，就交通事故这个东西呢，一定要及时的去处理，不要错过最佳的维权时机，被撞了赔少了，对方赖账，你自己也别太担忧，记得添加微信2463456，或者拨打热线0431-8567-1234，专业的律师免费为你解答，让法律的温度先一步抵达你的身边。当然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也欢迎大家来拨打0431-8581-5233 8581-5266啊，再重复一下是8581-5233 8581-5266。当然在进行今天

0: 那回答问题之前啊，也要进行我们的经典案例分析。本周我们的经典案例的主题呢，就是我们的本月的活动了啊，交通案例。但是呢，我大概看了一看，每一个事故都真的很值得大家认真听。如果说你遇到了同样的情况的话，就知道该怎么办了啊。咱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开门杀。就是乘客开车门把电动车给撞了，那这个情况应该怎么处理？平时我们打车呀，或者说坐这个私家车，有的时候呢一下车呀，这个不看后视镜，猛地一开门，经常会这个撞到路边的电动车或行人。那这种开门杀呢，相对来讲还算有点常见啊。那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是什么事呢啊？我们这个听友啊，当然他的朋友哈，我们听友不可能说是自己，一般都是朋友。朋友乘车啊，下车的时候呢就没看后边，一把就把这车门推开了，正常骑行的电动车就给撞倒了，结果呢对方是摔伤加骨折，车也摔坏了。交警定责是司机停车不当，乘客开门未尽注意的义务，两个人都有责任。那现在呢，伤者索赔，司机包括我们这个听友的朋友包括这个保险公司是相互推诿。其实明明就是一个随手一观察，然后呢去合理开门的这么一个小动作，没想到却酿成了事故。现在遇到这种乘客开门导致的事故，然后交警也判了，说司机乘客都有责任，保险公司这个时候会不会全赔，包括这个责任到底应该怎么划分，怎么承担。尹律。
1: 你好，是这样的，咱们这个案例确实也是刚出了一个司法解释，应该是昨天出的，但是这个司法解释现在还没有生效啊。因为我们所有的司法解释或者法律条文，它一般颁布时间和生效时间都会有个时间差，是为了让我们整体去了解这个内容，并遵从法律的规定去实施自己的行为，所以会有一个时间差。就是开门杀这个，咱们新出台的司法解释是6月30号开始实施。
0: 还有一个多月。
1: 我可以跟您说，6月30号以后，这种类似的案件的话，赔偿责任在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如果他的这个就是保险限额内，如果说是不足以赔偿的话，那可能驾驶人和乘车人如果他有过错，依照他们过错就分担保险公司超出部分的这部分赔偿。然后保险公司如果说基于他履行了相关赔偿责任，想去跟乘车人和驾驶人去追偿的话，法院是不支持的。除有一个例外，就是乘车人故意造成的这种损害，那如果保险公司能举证证明这种故意的话，那可能就是由
0: 能举证是有计划的，而不是非意外的。
1: 对，是的。所以说基本上这种案件的话，其实所有的赔偿责任大头还是在保险公司。
0: 所以说理论上来讲，如果说呢对于伤者的情况，对于电动车的损坏，或者说对于路人的这个人身损害、财产安全损害，如果说保险公司这个在额度范围内都能够去报销的话，应该就是这是最简单且直观且方便的这样的一个处理方式了，是吧？
1: 对，是的。像这类型的案件的话，我们起诉的时候千万不要漏主体，就是常规的交通事故案件可能我们只起诉车辆驾驶人、车辆所有人和保险公司。但是这类型的案件我们还需要把乘客，就是因为是乘客开门造成的这个损失，我们还需要把乘客追加进去，以防这个保险的数额不够赔偿了以后，由他们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0: 我记得关于开门杀这个事儿啊，之前我看过一个视频，就是说怎么让大家更好的规避呢？因为现在大家坐完车以后，习惯性的就把离车门开车门最近的这个手抬起来，直接开车门。很多这个视频我都看过，建议啊，就是用你的另一边的手啊，就远离车门的这个手去开车门，你下意识的就会有摆动身体这个动作，那这个过程当中也足够你去反应了。你稍加留意一下，要么看看倒车镜，要么呢你就看看通过你的窗户往斜后方看一看，确认没有问题了，其实也就是3-5秒的时间，咱绝对不差这3-5秒，但是往往你看了这3-5秒，也许呢就能够 挽救一个家庭。说实话，有的时候这个电动车啊，速度也挺快的，尤其呢，是这个外卖车啊，就在五一期间呢，至少光我就看见两起这个外卖车和私家车，或者说和网约车碰到一块儿，而且呢，这个外卖车伤的还挺重的啊。你想想，肉包铁和铁包肉，它能一样吗？所以说这个地方既需要大家开车门的时候注意。同时啊，大家如果说骑电动车的过程当中发现前面这车呢有要停车的这个情况，那停车它必然要下车呀，自己也留个心眼，别离它太近。这样的话呢，双方都注意，也希望吧以后这种开门杀能够越来越少啊。

0: 好，我们今天呢关于这个开门杀啊交通纠纷这个经典案例的分析就到这儿。如果说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吧，毕竟现在还没到6月30号啊，这个过程当中遇到了类似于这个开门杀，但是呢还纠缠不清，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情况，都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 246-3456， 希望帮助大家呢解决我们的交通事故相关纠纷的这样的一个难题。目前直播间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啊，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已经抢先拨打。目前8581-5233、8581-5266啊，都处于一个空线的状态。那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不好意思啊，在电波当中露出你的声音，也可以呢将平台搜索一下旧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呢，直接把问题留言即可，于是呢将在线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好，我们马上迎进这个时段的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就是那个我家我哥嘛，他把自己的那个银行卡给卖了，然后现在吧就被抓了，然后就是涉案吧，得有60多万。现在就是还能争取那个取保候审吗？他这个事情吧，已经就到那个检察院了。
0: 嗯，哎呀，这个卖银行卡虽然说一时的收入挺可观的，但这毕竟是很有可能会涉嫌违法，也请李律师呢帮我们解答一下，也给大家提一个醒啊。
2: 嗯，你好，是这样的，其实这个案件的话，就是就他的这个流水来说，我们觉得我们也有做成功的案例，就是可能比他这个流水还稍多的，我们也有做取保的这个成功案例。但是你这个的话，肯定还得具体看你其他的条件符不符合，就是他是不是初犯、偶犯，有没有前科，然后是不是适当的有退赃退赔，然后认罪认罚，然后有没有自首、坦白这些情节。再就是你这个帮助行为的话，是仅仅提供了银行卡，还是说是在这个因为你说的是卖卡嘛，那我们天然的认为可能他就是把卡给了对方这样的行为，然后没有去帮助取款这些行为。如果这些行为都符合的话，那我们觉得取保的面还挺大的。我不知道你对他的这些情况是不是了解啊？他有没有前科劣迹？
1: 前科是没有，前科指定是没有。
2: 对。
1: 但是他是一个涉案的这个，他具体的他是有哪些操作的话，这个我还不太清楚。
2: 行，你可以这样，因为刑事案件这块的话，其实你们有的时候了解的还不是太全面。我给你的建议是尽快让律师去会见一下，因为掌握了第一手信息，方便我们去操作。甚至于说你现在这个都到检察院了，你都可以委托律师去阅个卷，整体看看他在这个共同犯罪中起的作用大与小。如果他起的作用确实不大，就是单纯的一个出售卡的行为，还没有前科劣迹，因为这不是一个暴力犯罪，所以说是可以取保，存在取保的面。但是咱们得取，还得跟检察官去沟通这个事。
1: 他现在吧，他在沈阳呢，然后我家里的意思是想给他先弄回长春，那这边毕竟是家里嘛，然后离得近，这个不知道能不能行啊。
2: 这个不存在，因为咱们刑事案件的侦查权是犯罪行为地，他这个行为就是在沈阳实施的，相应后续的所有行为，所有就是无论是说侦查、审查、起诉，甚至于审判，都得在沈阳当地去进行，他所在区法院去走个这个审判。
1: 行，因为具体情况现在人家也没跟我们说那么详细，那就得说你们律师才有那个权利去阅卷去看，是吧？
2: 对，刑事卷宗的话你们看不了，必须是律师，而且律师看了以后可以给你们分析，但是不能把这个卷宗给你们透露，这都是有相关规定的。你是这样，我给你这样一个意见啊，你可以先加我们的微信，后续因为你是姐姐，可能之前有没有会见过这些你都不太清晰，你把这些情况都了解清楚了以后，咱们现在我们给你出一个方案，你看一看好吧。
1: 那行，那我先加一下吧。
0: 没错，就正如尹律师所说，稍后呢，您添加我们的线下服务微信是246-3456，有任何的问题呢，可以和李律师继续沟通，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好的，
1: 谢谢。
0: 那就为这位女士解答到这里。节目正在继续，直播间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两部热线呢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拨打。再重复一下，是8581-5233、8581-5266。当然，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也可以将问题呢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就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直接留言即可。我们来看平台上已经有人留言了啊，这位叫做0808BCS 的朋友，他说：尹律师你好，我呢在这个华莱士打工，然后呢一开始呢招的是这个长工，但是我在这儿呢基本上就干了一个来月，我就觉得吧挺累的，挣的也不多，但是我前几天还签了合同，我基本上啥也没看我就签了。然后呢第一个月工资现在是发到手里了，我现在真有点干不动了，我想辞职，我想问问会扣钱啥的吗？会不让我走吗？我觉得在尹律师回答之前呢，我想说的是，这个大家这个行为可不可取啊，虽然说我们都知道华莱士呢是这个挺知名的品牌，合同上呢理论上来讲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但你不能签合同你说连看都不看，而且呢你说你在这提问你啥都内容都不提供，对吧？这个地方哎呦不太好评价。当然我们也请尹律师呢来简单的回答一下。
2: 您好，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提供了劳动，我们就有获得报酬的权利，这个就是到哪都是这样的。但是你现在是什么？签订了合同以后，你可能想着说是自己不想干了，觉得太累了，不能适应这个工作。正常劳动合同签订了以后，我们是需要提出辞职的，而且这个劳动法也有规定，就是可能你需要留够一个月时间。正常你可能说你现在提辞职，你得满一个月了以后你才能走，但是这一个月的工作期间他也应该正常给你发放劳动报酬，这是这个问题。再就是也是提醒一下广大的听众朋友，就是我们在签署任何的书面材料的时候，我们都需要认真的去核实这些内容，避免因为我们签字了给我们带来一些不利的后果。甚至于说如果这个材料你觉得挺复杂的，这个字数挺多的，有的时候我害怕他在这些材料里边给我做文字游戏，给我埋一些坑，你可以找我们去帮你看一下，因为专业的人帮你看一下去把握一下，规避你的法律风险，可能就会避免你日后产生诉讼或者说产生大额的这些赔付金钱损失，这都是可以的。
0: 所以说刚刚尹律师说的也很详细了，就是还是啊这个建议大家在签合同的时候呢还是要好好的看一看，不能像我们这位听友一样哈啥也不看就签了啊，这个一定是有问题的。当然了，我们一分耕耘呢就必然有一分收获，打了工了，付出了努力了，就是要把这个钱该拿回来就拿回来。一般来讲啊，比较正规的公司啊单位啊，你这边提出辞职啊，一般来讲是不会扣钱的啊，但是具体的情况还得具体的分析，还得看一看合同上的约定是什么样的。我觉得一些特殊的公司特殊的岗位，如果说因为怕你的这个短期离职人家这边接续不上，造成了一定的损失需要一定的赔偿，那把这个工资呢可能说先发给你，过后呢再去申请这个赔偿索要，好像也是正常的，对吧尹律？
2: 不是
0: 啊，
2: 对，我们现在不是规定了吗，你必须是留有一个月的时间，这一个月的时间就是给用人单位来
0: 过渡的，
2: 去招人，去招人去替代你的这个工作岗位，这有一个合理期间的话，那就不存在说是这个损失赔偿的问题。
0: 那像我们这位听友干了一个多月了，可能说这个月刚开始现在就是不想干了，那这种情况怎么办？
2: 你要是就是不想干了，你们得协商一致。如果用人单位说是我认可，你明天就可以走，那就行。如果说你人家用人单位不认可你立马离职， 由这个造成的损失是可以要求
0: 是吧？
2: 劳动者适当的去承担的。嗯，
0: 明白啊。既希望大家呢可以努力工作，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就是适应自己的工作内容。这个总之吧，就是希望大家未来的生活一切顺利和愉快。但是还是记住那个前提，签合同这个事儿可千万别马虎了啊。好，就为这位朋友解答到这儿。后续呢，如果说您还有一些新的情况、新的问题，都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24634456，希望帮助您解决。再次的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也欢迎大家呢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我们马上迎进这个时段的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请讲。
3: 律师好。我是那个正常的行驶，就是开车，然后吧，就是路边就突然冲出了一个骑电动车的，他也不看路啊，也不看车呀，就横穿马路，也没撒闸啥，完直接就一下就撞我车上了，撞我车上了，完这不就报交警了吗？过来划分责任，你说明明就是他电动车就是违规嘛，抢行，完了还横穿马路。但是吧，这个骑电车这人可不讲理了，就说的他不是机动车，受伤了，意思我得先同情弱者，先给他看，就一口咬定说我得承担他什么医药费呀，又修车费的，就胡搅蛮缠的，就不认错，就意思是我的责任。你说我就是遵守交通规则正常开车，他横冲直撞，平白无故把我给撞了，完了还非得说是我责任，道德绑架我，让我赔偿他，我就是现在心里可憋屈了。现在这不就是我们两方吧，就僵持不下呢？对方吧，这人他也不配合我走正常那个理赔流程啊。我想问问您，就是这种机动车他违章撞我这个正常行驶的那什么机动车，他属于？责任这得怎么划分呢？
2: 你好，咱们是已经报了交通事故，报了交警了，对不对？
3: 对。
2: 但是交通事故认定书还没有出来，是吧？我跟您说，首先您得相信交警，他根据这个路况、根据监控这些，会给你客观合理的这个责任划分。如果说交警大队出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你有异议的话，你需要在法定期间内去提复议复核，这是你的权利，你千万记住了，你不要觉得说是，甚至于说我们有的当事人认为什么交通事故认定书给我告知了，然后下发了，我可以不签字，我不签字不代表我不签字就可以说我不签收，这是不合理的，因为咱们所有的这个下发过程它都有执法记录仪在记录，哎，如果说人给你进行告知了，你必须还是按照第一次告知的这个法定期间去提复议复核，这是我需要给你强调的啊。再有是什么，就针对你说的这个事故的话，我们觉得这个电动车可能它存在一定的责任比例，但是咱们有没有尽到避让呢，就是可能也需要根据当时的这个监控摄像去确定，如果说咱们也没有尽到避让的话，那可能咱们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所以说是对方说他完全没有责任，这个我们也是不认可的啊。如果事实上是这么个过程的话，所以说是如果交通事故认定书出来以后你觉得有失公允的话，你可以或者说你可以把交通事故认定书之后通过微信的方式发给我们，我们帮您去分析一下这个事都是可以的。
3: 那太感谢了。行，那我就等那个鉴定书下来再找您。
0: 后续呢你也可以添加我们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456，有了新进展新情况可以随时和尹律师来沟通，希望帮助您解决好这个问题好吗？
3: 好，谢谢。
0: 好了，那就为这位女士解答到这里。

0: 目前直播间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啊，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已经抢先拨打。再重复一下，是8581-5233、8581-5266。好，一段宣传过后，我们的节目马上继续。
1: Love Radio 92.7。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黄昏炫目，夜上浓妆，在光芒驱离黑暗之前，请与我聆听黑暗馈赠的惊喜。 Love Radio 9277。
5: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0: 下午的5:33，九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每天下午5点到6点准时直播的法律福利栏目《速帮律师时间》。大家下午好，我是康康。当然也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占利尹律师。尹律师你好。
1: 康康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大家可能不知道尹律师在笑什么啊，这个大家当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啊，尹律师刚刚掉线儿了啊。好在啊，是咱们做这个宣传的这个过程当中掉线的。其实刚刚大家也不知道有没有听这个我们刚刚做的这个条公益广告啊，说从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我说实话，我个人认为是近几年我听过的最好听的公益广告了啊。如果说大家没听到，哎，推荐大家呢去下载，比如说蜻蜓啊，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 FM 去回听一下，大概是5:31左右的这样的一条广告，我真的非常推荐大家。它主要想表述的主题呢，就是保护生态啊，别让所有的这些好的声音、优美的声音成为了录音带里边的声音。希望大家呢能够保护环境、保护生物、包括我们的地球。好了，说远了，直播间正在继续啊，也和大家呢说一下我们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啊，目前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线拨打。当然，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也可以将问题呢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就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直接留言即可，于律师呢将在线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好，我们马上引进这个时段的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2: 啊，你好，主持人，你好，律师。
0: 哎，你好，请讲。
2: 我已经就是离婚2年了，孩子归我，男方当时承诺就是每个月给1500块钱抚养费，完了之后一次他也没给过，

0: 这孩子就是马上上幼儿园的，他现在跟我说，孩子上学的费用，那个我俩平分，你说这个合理吗？不合理，因为什么？孩子上学的这个费用正常的话就是在抚养费里，而且你们现在说什么呢？就是如果说，孩子上学支出的数额比较大。 我们作为抚养孩子这一方的话，其实我们是可以去要求变更孩子抚养费的，这个是合理诉求。再有就是，如果说你们双方能达成一致，就是我们都共同同意，在抚养费之外达成一个相关的书面协议，孩子的这个教育支出或者大的医疗支出，我们能共同去承担，五五开。
1: 这也是可以的，但是前提都是你们得达成这样的协议，共同议定。如果说有这个协议了之后，他不给你或者你不给他，你们正常走诉讼就是可以的。那你说，那之前这两年抚养费，他没给我，我能不能去就是起诉或者告他，就是说的让他把这两年抚养费给我补上呢？
0: 可以，你可以去起诉。然后我跟你说，这是啥呢？这是首先你这个诉讼身份是。 孩子去起诉，你作为法定代表人做去代他去起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建议你起诉的时候，你去要求他履行离婚协议内容。离婚协议内容就是按月给付这个孩子抚养费，之前欠付的数额你可以单列一个项要求他一次性给付。但是为什么这样给你建议呢？因为这样给你建议了以后。 你之后就不用再通过诉讼了，比如说，法院判了，他也履行了，下一个月他又不给了，你可以直接拿着法院的这个判决书去强制执行。但是你不要求他履行协议的话，有的时候我们欠多少主张多少的话，可能就会存在之后你还得通过诉讼才能强制执行，你明白这个意思吧？
1: 那我就知道了。
2: 后续呢？
1: 后续呢？再跟他沟通，如果要是沟通不了的话，我要起诉他，你们能帮我一把吗？
2: 后续呢？您如果跟他沟通无果，需要我们的法律援助，可以添加我们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希望能够帮助您解决这个问题，好吗？那好的。好，那就为这位女士先解答到这里。 直播间的两部热线 8581-5233 8581-5266 目前呢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啊，节目正在继续 8581-5233 8581-5266 当然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呢也可以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 QI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直接留言即可。我们来看这位叫做 欧威灵的朋友他说：“尹律师你好，我租车呀，用这个支付宝，先用后付，然后呢，他让我把钱呢用这个微信给他转，转过去以后呢，他说，支付宝付了，然后微信呢就给我再转回来，有录音。现在呢，我是微信也给他转了，支付宝钱也给他付了，但是找他要微信上的钱，他就不给我了。现在咋办啊？我需不需要报警？这个，哎呀，你这个事儿。”
0: 我真是很难评价呀！你说你这边，是先用后付，本身就有支付系统，那他这边不管怎么商量你，你都不应该通过微信去给他转账啊，对吧？非常被动。现在相当于用了一份车，付了两份钱，这个情况应该怎么办呢？尹律，你好，是这样的，你可以走报警去试一试，因为我们不排除他存在类似的行为。 如果说他存在多次以这样的形式去，骗取其他人的这个租车费用，他就有诈骗的嫌疑，然后有立案侦查的可能性。然后如果说是他只是在你这个单次交易里存在这种行为的话，那我们觉得可能涉嫌的是不当得利的面大，刑事犯罪的面可能小一点。所以说，首先第一步你去报警。 报警，让公安机关去侦查。如果说存在类似行为的话，可能你这个钱款就是一个退赔的问题了。如果说公安机关侦查了，认为他没有类似行为，只是你单笔的话，他不涉嫌诈骗，那你就基于你手里现在的证据，我听了，你不是有相应的沟通记录，有两个付款记录，甚至于说。 你在支付宝上的相应租车是有相关的。

0: 来和我们随时沟通。当然两部热线8581-5233 8581-5266也欢迎大家呢来电咨询。我们再来看这位叫做阴暗的想法这位朋友啊，这个事儿说实话赖你什么情况呢？他说尹律师你好，我呀买了房子，然后呢交了定金也贷了款，但是现在不想要了啊，我怀疑于是遇到事儿了哈，他不想要了，然后呢这个定金呢不给退，然后呢这个款现在这块也僵住了，应该咋办？
1: 嗯，这个的话区别于你们当时的这个定金是怎样一个性质。如果说签了定金合同，甚至于说我们被在这个付款的过程中有一个备注写的定是安定的这个定的话，宝盖头的这个定的话，因为我们法律是有规定的这个定金法则，你要是不想去要这个房子了，你交的定金原则上是不退的。但是法律规定是法律规定，如果人家愿意退你，你肯定也是可以得到的。但是如果对方不退你的话，也是符合法律规定。如果你写的不是这个定，是其他的任何一个定的话，其实法律推定你这是预付款。预付款性质的这种言字匾的这个定字，或者其他的这个押金性质的这个付款的话，我们都是可以主张退还的。只有宝盖头的这个定是有相关的法律规定，就是不退，甚至于说他不卖你的话，他要双倍返还定金，这是法律强制性规定的。
0: 所以说呢，我们也希望这位朋友呢，好好的去想一下自己的情况。那当然也可以添加我的微信了，是2463456，有任何问题呢，可以随时来和尹律师进行沟通。节目正在继续，再次的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8581-5233 8581-5266，再重复一下是8581-5233 8581-5266。当然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不好意思在电波当中发声音的朋友啊，也可以将问题呢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就像刚刚的听友一样啊，直接把问题留言到旧爱927 Love Radio 的平台上，尹律师呢也会为您在线解答。我们再来看平台上这位叫做有人 AA 的朋友，他说尹律师你好，这个工地下班之后吧，在工地外就在这工地旁边这个餐馆用餐，然后这个期间呢突发疾病就死亡了，这个能不能算工伤？比如说呢，这个6点下班，6:10的时候在那吃饭，6:30打算回宿舍，然后呢，6点到6:30这个期间，算不算这个上下班的途中？
1: 其实这个不存在说是上下班途中或者怎样，因为啥呢？我们这个工伤规定有什么？就是如果说，你是因工作原因、工作环境。然后突发疾病，即便是自己的原因的话，48小时抢救无效的话，也视同工亡。但是你现在这个环境，你可能是下班了吃饭的这个过程中，他没有工作环境的这个，没有工作环境的这个定义。我知道你想靠哪个，你想靠说是上下班途中，然后发生的这种意外，但是。上下班途中咱们也是有严格规定的，首先你这个符不符合上下班途中的这个路径，其次是上下班途中是必须要发生交通事故，发生这种事故，那我们才能认定为你视同工伤，如果不是的话，那你这个靠工伤就不太好去靠了。
0: 说白了很简单，你下了班找地方吃饭，然后呢吃饭的过程当中突然间生病这个死亡了，一般来讲啊很难被认定为工伤，对吧？
1: 对，是的。
0: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吧，只有是因为你就像刚刚尹律师所说，上下班过程当中呢得是因为这个本人负主要责任的这个侵害的交通事故啊，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伤害，这个才能够去被认定为工伤。
1: 对，是的。
0: 所以说这种突发疾病啊，它并不符合这个认定条件，所以说很难被认定。那我们也为这位朋友解答清楚了。后续呢，如果说您还需要帮助的话，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2463456，希望帮助您解决问题。那目前8581-5233 8581-5266依然为大家开放，我们也马上迎进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0: 好，哎，你好，请讲。
1: 能听见哈，信号不太好。主持人好，律师好。是这样，就是我的车在小区院里头停着，然后也不知道被谁给刮坏了，而且还刮得挺严重的。现在，找不着这个人呢，我想知道怎么维权呢，得呀。
0: 反正我的第一反应是调监控，那详细的还得请尹律师呢来检查。
1: 监控我那个啥，让那个物业查了一下子，没有那个地方看不见。
0: 死角是吧？明白，尹律。
1: 这得怎么办？
2: 你好，是这样的，首先我们觉得第一步你可以去报警，因为我们调监控确实也是很客观的能反映出来，我们要能查到是谁，那肯定更好了。如果说我们现在的手段我们查不到是谁的话，我们就要求助于公安部门。然后因为公安民警他可能分析很多个监控，甚至调很多区域的监控，因为毕竟是车辆刮蹭，而且像你说的刮蹭的还挺严重，在这个刮蹭的过程中，对方车辆肯定也有对应的刮蹭痕迹，通过车漆和你们这个整体刮蹭的时间、出入时间段这种去判断，可能能追查到相关的信息。有相关的信息了以后，因为毕竟是公安部门介入的话，他也会去调取对方，跟对方去做相应的口供。如果说是需要的话，还可能需要第三方去鉴定，因为你们刮蹭的这个痕迹，然后这个痕迹产生的时间，然后对方的车上边是不是有你的车漆，这些都是必要的。
1: 我不太懂，是打那个什么交警啊，还是那个110呢？
2: 打110，因为交警的话，有可能他不能处理，因为你这个非道路上的交通事故。
1: 行，那我试一下，让他查一查哈。好的。
0: 后续呢，如果说有哪些新的情况、新的疑问，也可以添加我们的线下服务微信，是246-3456，希望能够帮助您解决问题。
1: 好的，谢谢。
0: 好了，那就为您解答到这里。

0: 时间的关系，我们再来回答几个平台上的问题。我们看这位叫做你说他还会回来这位朋友，他说尹律师你好，我呢进了这个诈骗公司，参与了30多万，然后呢各种罚金也都交了，原判呢是缓刑，然后呢检察院抗诉说最低3年10个月，请问我这种情况一般会怎么判？
1: 原判缓刑，检察院是认为缓刑不当是吗？已经提抗诉了，因为所有的案件啊，就是我们刑事案件，如果说检察院不抗诉的话，基本上你上诉是不加刑的，就是我们觉得这个案子判重了，我们去提上诉是不加刑的。但是你如果检察院提抗诉了，那就得根据你的情节去定了。因为你这个现在说的可能比较笼统，
0: 确实
1: 我们还是建议，对，建议你要是想全面的去咨询的话，之后加一下我们的微信，把你相关的材料去发一下，我们去看一下。因为检察院既然提起抗诉，你就得提高重视，因为可能检察院就是认为你这个判的就是轻了，甚至于说觉得你不应该适用缓刑，有可能会改判实刑，所以你提高重视了以后看一看，就是说缓刑的这个点是不是都能符合，哎，第一审判决这个判决结果是不是能扛得住推敲吧，对吧？刑事案件的判决，我们还是说需要综合看你的卷宗材料去看的。
0: 所以说后续呢，
1: 简单的就这样去给您。说您这个判决能成立或者不能成立，
0: 没错，
1: 这是不负责任的态度啊！
0: 具体的情况呢，还得具体的分析。也希望我们这位朋友赶快添加我们的微信啊，是2463456，把你这个事情原原本本的，你都掌握了哪些情况，都和你的身上来交流。希望通过一些细节上的分析，能够呢帮助您更好的分析你目前的情况应该如何的去办理。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问题啊，叫安静的逛吧。他说尹律师你好，我在一个这个钢厂啊去上班了2年多，一直也没签合同也没交社保，现在呢拖欠了半年多的工资了，厂里面说还不想让我继续干了，因为呢得这个裁员。我想问一问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申请赔偿，能申请多少？
1: 你好，如果

0: 厂里给你出书面的辞退，或者说是口头辞退，你自己留存好相关证据的话，我们可以主张一个二恩，就像你干了半年的话，你可以多要一个月的工资。我不知道你说的这个半年是六个月零一天还是六个月以内，六个月以内的话，你是半正常恩是半个月工资嘛？
1: 哦，
0: 然后哎，你这个是二恩的话，就是可以多要一个月的工资。
1: 嗯，
0: 这是针对于他违法辞退这方面。然后你现在还有个什么情况呢？就是他跟你建立劳动关系，没跟你签书面的劳动合同，没有签书面的劳动合同，是从建立劳动关系的四月开始就要给我们双倍工资差额的，就是他给你发一倍工资还不行，他还得额外再给你发一倍工资。所以说你现在他可能拖欠你六个月的工资，这样算下来你可能就得有个十一个月的工资可以跟他去追索，再加上我们说的一个二恩的话，可能就是十二月的工资。你可以照着这个方向去谈一谈，甚至于说你可以之后加一下我们的微信，
1: 没错，
0: 我们先帮你分析一下你现在手头的证据足不足以认定你们存在劳动关系。如果足以认定的话，那你这十二个月的工资基本上就是板上钉钉的。
1: 没错啊，所以说呢，可以申请到的赔偿还是挺多的。后续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2463456，把相关的内容呢就呈现一下，让尹律师呢帮你看一看，希望呢能够尽快的帮助您维护合法权益。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不再进行热线，也不再回答平台上的问题了。那节目之外，如果说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热线0431-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如果说您的情况呢比较复杂，需要和尹律师呢来面谈，那律所的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今天再次感谢尹占利尹律师的解答，尹律师再见。
0: 再见。
1: 苏邦律师时间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
2: Love Radio 92.7，
3: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4: 易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夏天来了，很多女孩呢特别害怕这个时候出门被晒黑晒伤，普通的口罩呢又闷又勒脸，防晒还不到位，出门戴一会儿呢就特别的难受。那今天我们所推荐的是蕉下的无痕防晒面罩，来救场啊！不管你是上班通勤还是逛街户外玩，戴它都很合适，实用又省心，谁用谁夸。那这款面罩呢主打的就是无痕轻薄设计，面料呢软糯亲肤，上脸完全不闷痘，然后呢也不勒耳，久戴呢也毫无压痕，透气不闷汗，清凉呢又舒适，最主要的是紫外线的高倍防晒，折叠起来呢就是一点点哈，搭配这个猫眼窗特别的设计，给你的更加全面的硬核防晒了，颜值和实用性都在线。今天商城520宠粉福利大放送，春夏的防晒刚需好物，蕉下的无痕防晒面罩只要59元，多种颜色可选，每种都好看，趁着有活动真该多入手几个，戴着很方便。现在的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就可以选购了。

人生充满各种遗憾，各种发的誓，你相不相信命运，生辰或八字，你相不相信算计，说你今年红到发紫，习惯了忧患，习惯了安逸，当夜生活不再纠缠，习惯了安静，想

0: 我们相信，在数字时代仍然存在着某种浪漫。当全城的收音机在同一时刻响起同一段旋律，那些被生活冲散的心意终将在927久别重逢。每晚6点到8点，吉林音乐广播吉祥乐团全程点歌正在播出，点播一首个人专属的电台情歌。
1: 想省心省钱装修的朋友们注意啊，我们联合金风装饰百家一线的大牌材料厂商给您送装修补贴，每家呢最少省49000块，活动进入倒计时，补贴领完即止，报名热线8058-478058-47。那补贴第一重呢，是广电专属的听众福利，签约就减20000块，无需呢比价砍价，报名就有。那补贴第二重是金风装饰的23000块的补贴，免费呢送美的的海尔烟机灶具、伟星的净水器以及前置的过滤器，免费装还赠送全房的甲醛治理啊。第三重补贴，百家一线大牌材料补贴，辅材、主材、家具定制等等啊，最少补贴6000块。那装修的材料比工厂价还便宜，报上您家的户型面积就可以查询到补贴额度啦。装修补贴送即将发完，预购从速8058-47。继续向道的歌，来自于杨千嬅的现场版《最后的玫瑰》。

这朵花和其他玫瑰花是不同的，因为你是用了很多年很多心血去栽培它，你只是对这朵花是这样，所以这朵玫瑰和其他玫瑰不一样。我很多谢你们。

0: 谢谢你们，谢谢。
1: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Rocking Life with Music。
2: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孙子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呢？
4: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按设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2: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我们相信，在数字时代仍然存在着某种浪漫。当全程的收音机在同一时刻响起同一段旋律，那些被生活冲散的心意，终将在927久别重逢。每晚6点到8点，吉林音乐广播吉祥乐团全程点歌正在播出，点播一首个人专属的电台情歌。

其实现在呢紫外线还是很强的，虽然说感觉温度不高，但其实防晒做不好马上会变老。那今天的520大牌美妆限时福利为大家带来的是防晒界的传说，兰蔻小白管防晒乳哈。它的防晒力呢是超级能打的，50倍高倍防晒，还有六重防护全波段，防晒时长呢超过了12个小时。那种很丝滑的乳液质地超好推开，上脸清爽不黏腻，成膜速度特别快，后续呢上妆服贴不搓泥，一点也不耽误出门时间。无论是赶早八的通勤党，长时间对着电脑的上班族，还是周末逛街户外出行的打卡达人，日常用它呢都是安心又省心的，一年四季也离不开。观其呢50毫升的正装平时要974块，但是今天呢咱们520限时美妆大促，正装50毫升蓝蔻小白管入手两支只要349块，算下来呢一支只要170多块钱，有效期呢到27年的11月。那今天这样的价格呢千万不能错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连素源520限时福利。现在呢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就可以拼手速下单了。据上道的歌来自于任贤齐和吴莫愁的现场版，在这座城市已失了你。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您最近的一顿饭是吃饱了还是吃好了？前两天啊，我去看望一位叔叔，中午一进门啊，就看见他端着白粥，就着点咸菜，凑合着吃一顿午饭。我就问他怎么不吃点好的，他摆摆手说牙不行了，硬的咬不动，肉也嚼不烂，煮烂的菜呢又没有味道，凑合吃点得了，反正也这把年纪了。
1: 哎，这还真是啊，有挺多人年纪大了都是这个情况，牙口不好，肠胃娇气，硬的吃不了，凉的受不了，想吃点肉吧又怕血脂高，想喝点粥吧又怕没营养，最后怎么办？凑合，一天凑合，两天凑合，怎么一年两年凑合下来啊，人眼看着就垮了，腿没有劲儿了，脸色黄了，头发白了，三天两头还往医院跑，
0: 这个谁说不是呢？啊，我那个叔叔的闺女就特别的着急，就跟我说，您帮我想想办法啊，我爸这么下去不行啊，身体是一天比一天差，想着买点东西给他补补，结果没啥用，他真的是没辙了。
1: 哎呀，当儿女这份心咱们都懂，可是老人就是这样啊，你给他买的那些瓶瓶罐罐啊，他打心眼里是不接受，最后全放过期了，扔的时候还心疼钱呢。
0: 对，所以我就跟他说了嘛，你给老人买东西啊，得买他本来就认识的东西，得买啊能跟他每天吃饭融到一块儿去的东西。
1: 哦，这话怎么说？什么叫融到一块儿去啊？
0: 就是你要让他不知不觉地把营养吃了。所以我给他推荐了一个好东西，升级版的五黑粉。
1: 五黑粉？哎，我听过三黑粉，这升级版的有什么不一样啊？
0: 哎，这个问题你问得很好啊，以前市面上那些三黑粉，像黑芝麻、黑豆、黑米，基础是不错。
1: 是啊。
0: 但咱们这一款呢，是在这个老配方上啊，专门升级了五黑。那为什么会升级呢？因为咱们想给身体啊，更全面的呵护。您看啊，这五种黑色的食材，那是个个顶个的宝贝。黑米是咱们的能量库，让您精神头啊足足的。黑芝麻是公认的乌发专家，黑豆是筋骨加油站，走路带风。黑花生是身体清道夫，富含花青素，帮您清除那些不好的东西。黑麦片呢是肠道搬运工，高纤营养，把营养运进去，垃圾搬出来。这五样搭配起来啊，各管一摊，又互相帮衬，那才是真正的黄金搭配。从三黑到五黑，多出来的不只是两样食材，而是多了一份全面，多了一份周到。
1: 哦，我懂了，这五兄弟啊各有所长，一块儿干活呢活还干得漂亮。哎，那这东西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0: 要是贵了我也不敢跟大伙儿吆喝哈，您去市场上看看，光买点好的黑芝麻黑豆一斤得多少钱。咱们这款升级版五黑粉原价是59块钱一罐，今天在咱们广播啊不绕弯子，直接给您一个尝鲜价，只要29.8元。
1: 29.8元，这么一大罐，五种黑色食材精华，这价格也太实在了。
0: 这还没有完哦，我们今天既然要帮大家把健康囤回家，就不能只让大家尝个鲜。我给大家准备了更划算的家庭囤货装。听好了，今天您只要拨打400-988-6008，囤上8罐，我们再送您4罐，一共到手12罐。这12罐算下来啊，每罐才合19.8元。热线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
1: 19.8元一罐，把五种黑色精华全都吃进肚子。这也太值了。
0: 对，这个就是让您用啊实在的价格把全面的营养带回家，一天呢花上1块多钱，您就可以吃到五种

0: 用黑色营养，这就是咱们囤货装的意义，让健康成为习惯而不是负担。热线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
1: 那这个东西怎么吃呢？我怕买回来12罐，老人嫌麻烦，又给扔一边了。
0: 这个您一万个放心呀，我们这五黑粉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根本不用特意吃，它就藏在您每天的饭里，吃法多到数不清，买再多也不怕。最简单的开水一冲，筷子一搅，就是一碗香喷喷的营养糊糊，比熬粥省事儿，比白粥有营养。您蒸馒头、花卷、包子的时候呢，和面往里面啊放个2勺，蒸出来的面食是又香又软。家里不爱吃粗粮的小孙子，保准吃得比谁都香。您熬粥的时候呢，粥快好了撒一把进去，白粥立马变营养粥。您喝豆浆、牛奶、酸奶都可以往里面拌一勺。而且我要特别提醒大伙儿，咱们这个29.8块的尝鲜价和买8送4的囤货福利，都只有打进电话才可以享受得到。400-988-6008，400-988-6008，前30位听众才可以享受哦，名额一满立刻恢复原价59。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0: 南京的李阿姨说啊，我今年65了，跟您说的那位叔叔啊一模一样，牙口不好，天天稀饭咸菜凑合了好几年，这两年啊头发白的是没法看了，腰也弯了，腿也软了，闺女儿给我买了好多营养品，又贵又难吃，都放坏了。今天我听着这个五黑粉，又能冲着喝，又能和面蒸馒头，哎，这不就给我量身定做的吗？我啥也不说了，给我来个12罐的囤货装，我按您说的换着花样吃。
1: 其实李阿姨的这个思路就太对了，以前的那些营养品为什么放坏了？因为啊不是她生活里的东西，但这个五黑粉就是粮食，就是她每天要用的面，要熬的粥，把它揉进去拌进去，不知不觉啊就把营养给补了。李阿姨出手就是12罐，这不是冲动，是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法子。
0: 没错，而且今天李阿姨这12罐才200多块钱，您看这一趟腰腿疼检查费购买多少个12罐了，用这200多块钱换来全家3个月的营养早餐、营养馒头，这笔账啊李阿姨算的是最明白的了。订购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
1: 徐州的王大姐说啊，上一次买的12罐五黑粉啊，可是让她给研究透了。她现在是变着花样做，比我们说的还要多。她说我把它和在那个饺子皮里，包出来的饺子是黑皮儿的，孙子会抢着吃，说像熊猫饺子。她还用它来做黑米糕，蒸出来是又香又甜。老伴呢也夸她手艺见长。
0: 哇，
1: 最实用的还是和她一起和面做花卷儿、烙小饼儿，往里面一掺。蒸出来是又软又香，比白面馒头好多了。
0: 嗯，
1: 又好吃又香，对吧？
0: 对。
1: 他说他那小孙子一顿能吃俩。现在他家里面啊，蒸馒头、烙饼、擀面条都得加点他。说这个五黑粉比面粉用的都快。
0: 这王大姐可真厉害啊！这才是真正的生活家呀，把营养吃出花样来，把做饭变成乐趣。大家听听，咱们这个五黑粉啊，从主食到点心，从汤羹到面食，只有您想不到，没有他做不到的。这么好的东西买回家只会嫌少，哪会嫌多呢？
1: 没错，5种黑色的食材从3黑升级到5黑，吃法多到数不清。今天29.8元的尝鲜价，买8送4的囤货福利，就是让咱们啊对自己好一点，让咱们不凑合每一顿饭，还可以吃得有滋有味。不要再犹豫了哈，我们的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只有前30名拨打的朋友才可以享受买8送4的超级福利，算下来1罐只要19.8元，名额一满立刻恢复原价59，机会只留给行动的人。400-988-6008，400-988-6008。那最后一条呢，是苏州的赵爷爷啊，他今年也72岁了，特别有意思。他说我跟老伴儿买了12罐，本来还怕吃不完，结果1个多月就快见底儿了。老伴呢早上啊冲一碗当早餐，我中午呢拿他拌面条，比芝麻酱还香。前几天啊外孙女儿来家里啊，我给他做了黑米的小饼，他一口气吃了3个，临走呢还让我给他装这个一袋子带回去。他现在说啊，家里面啊只要是做饭啊都得用它，连儿子都说爸你这买的这个东西啊这回算是真的没白。

0: 次的囤货福利就是让咱们对自己好一点，让咱们不凑合每一顿饭，还可以吃得有滋有味儿。所以不要再犹豫了哈，我们的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从开通到现在就一直占线。最后呢，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提醒，只有前30名拨打的朋友才可以享受买八送四的超级福利，名额一满立刻恢复原价59，机会只留给行动的人。
1: 400-988-6008，400-988-6008，把升级版五黑粉带回家，把5种黑色营养带回家，把不凑合有花样的健康带回家。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92.7。
1: 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三站温暖启幕。五四青年节之际，吉祥音乐倾情推出原创励志歌曲《青春力量》，以歌声为具，为心中热爱发声，致敬每一位追光者。

0: 是一本音乐日记，写满了927的夜夜夜夜，而你一直藏在我的歌里面。那些年的歌就是我们平凡之路的最好纪念。我期待匆匆那年的离别，时光还能将你带回我身边，就在下一个街角遇见。 FM92.7 吉林音乐广播，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我曾见过人类无法想象的美，我曾看见太空战舰在猎户星座旁熊熊燃烧，注视万丈光芒在西北荒原的黑暗中闪耀，我曾仰望漫天雨雾，将最华丽的纹饰与最恢宏壮阔的意象和诗篇镌刻于你孤绝的背影之上。
2: Let's rock！
1: 北方苍穹下，南城街区间，光与影，白昼与暗夜，旁证我摆荡沧桑的青春叙事。19点，让过往随风消逝，让摇滚炽热发烫。音乐工厂。

OK， 北京时间20:05 ，FM 927吉林音乐广播音乐工厂，我是陈浩，节目正在直播，欢迎各位。开场曲是科瑞库斯的啊，一首老派的硬摇滚作品，送给小狗的歌。然后继续听到啊 ，Strolling Rage， 这种律动啊，这种律动感，这种轻快感，就是非常的适合舞蹈。

来一个极致的大反差，就是雷鬼音乐的那种轻松啊、随性啊、随意感、松弛感，然后现在我们来一个特别严肃的啊、史诗的那种味道的 Light Up the Sky， 来自于自由呼唤，对比一下。

Kelly Storm 啊，这个这首歌叫 Love Beats 啊，也叫 So Do I 啊，就是他副歌的那一段，就这一风格啊，他们跟 The Who 还合作过，也给大家推荐播放过。你看他怎么听也不像一个路数的。好，来继续啊，孙，就是因为进入夏天了嘛，一首夏天的歌啊，冲浪沙滩的男孩，然后送给冲浪的女孩。

0: FM 102.7。
1: 妈妈，我们今天去哪儿玩呀？
2: 今天我们去动物博物馆呀。
1: 妈妈，这是什么动物啊？
2: 这是渡渡鸟。
1: 长得好可爱啊。
3: 真的很可爱。可是呀，由于人类的捕杀和活动的影响，它在1681年就灭绝了。
1: 妈妈妈妈，你快看，这里有一只大老虎。
3: 它叫新疆虎。由于生存环境的恶化和人类的捕杀，它已经在地球上消失了。
1: 妈妈，它们好可怜啊。
3: 宝贝，你知道吗？因为人类的活动和生态环境的破坏，每天都有75个物种灭绝，平均每小时3个。按照这个速度下去，到2050年，地球上1/4的物种将灭绝或者处于濒危的状态。
1: 妈妈，我不想让它们都消失，我要爱护动物，爱护环境，爱护地球。
4: 不要让我们的孩子只能在博物馆里去看那些已经消失的动物。
5: 音乐与寂静的对决，苏醒烟火喧哗，

段落呢，没有那么沉重啊，但是就是很多我们在生活中所避不开的啊，都做梦啊。刚才那首歌《Dream On》，然后现在要听到的就是《Lonely You》。

0: Love Radio 92.7。
1: 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三站温暖启幕。五四青年节之际，吉祥音乐倾情推出原创励志歌曲《青春力量》，以歌声为具，为心中热爱发声，致敬每一位追光者。

10年前吧，16年左右那时候有一部电影啊，《心花怒放》，然后当时它里面有一句经典的台词，其实那个片子里边经典台词挺多的啊，但是我心里面的那个经典台词叫就是徐峥说人不能一辈子站在阴影当中啊，这话挺对的，挺金琢磨的。好了，现在听到这歌呢，就叫《Shadow and Light》。反正就听着这歌声啊，这个味道，它确实像一个站在自己阴影当中的人唱的。

这是我们今天节目要听的最后一首歌了，送给收音机前的所有的朋友们，也送给我们每个自己内心深处啊，不光对于外界我们要多一些理解，对于自己也多一些理解。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拜拜各位。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这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七岁的小明偷偷取走邻居家门口无人看管的未拆外卖，食用后腹痛呕吐，送医诊断为急性肠胃炎。小明的家长认为邻居存在过错，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用。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后住院，责任该由谁承担？
3: 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相应责任，邻居无过错不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邻居点外卖的行为是正常的民事活动，不构成侵权，无需对小明的住院损失承担责任。七岁的小明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因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导致自身身体不适住院进行治疗，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
1: 速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速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
5: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10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6、7点，神清气爽。现在呢，9点上床，11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1、2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4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普跌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4009091779，4009091779。
6: 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套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啊，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了。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材料的能力就会开始下降，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他还以为呢是在白天呢，继续在那转。这就是为什么您翻

0: 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里面包含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一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
1: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您想想啊，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的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儿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啊他们闹腾一会儿您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觉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4009091779，4009091779。
0: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卖完就没有优惠了。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哈、啊。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
0: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 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

0: 您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金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占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
1: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超市，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走一会儿就犯困，只想找个地方靠着。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讲故事，您深情并茂讲半天，现在讲两句啊就哈气连天，脑子转不动。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位经典食材的配伍，高脂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蔗糖没有检出，怕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赞助，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市场价了。以后的话呢，为了您可以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您现在就要打4009091779，4009091779。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李健翻唱的 Love is Over。 这首歌在17年的歌手的舞台哈，李健重新编曲，在里面呢融合了肖邦的离别曲，非常贴切主题，并且当时呢是凭借这样的一首歌直接获得了突围赛的第一名。重新编曲之后的呢更增添了一些温柔的感觉。如果说曾经的这个 Love is Over 感觉更多的是离别之意，萧瑟之感，那李健的这个版本就感觉离别说再见似乎也是一种温暖的感觉。那虽然我们不擅长说再见，也不喜欢说再见，但似乎我们一生都在学会说再见这个事情，和曾经的爱人，和曾经的朋友，甚至可能是和家人。但没关系，我们总是要学会享受自己一个人的时光。早上的7:2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冰冰，感谢您持续锁定。此时此刻我就在享受自己一个人的时光，因为我搭档他请假了。自己一个人上节目的时候才发现这个直播间这么的空旷，但好在此时此刻在路上的朋友啊不空旷，老堵车了。根据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显示，目前呢我们拥堵的路段锁定到的是繁荣路，从玉翠大街到人民大街辅路东向西的方向通行需要27分钟，西环城路长白公路附近北向南的方向通行需要35分钟，景阳大路辅路从开平街到洛阳街西向东的方向通行需要23分钟，会展大街从普通路到昆山路北向南的方向通行需要20分钟，青州路从西环城路到新竹路北向东的方向通行需要20分钟，还有公平西路啊，从滨河路到东岭街东向西的方向通行需要22分钟，北安路从白菊路到康平广场西向东的方向通行需要26分钟，工农大路从同志街到新民广场南向北通行需要29分钟。以上路段各位小伙伴小心慢行，如果你有路况的话也可以发送到就爱927的微信平台上来。有人在学会告别，有人呢在学会告白。520马上就要来了，有没有跟想和心底的那位说的一些话？520告白季，我们商城呢也为大家送上了很多的福利，实付满520起，海蓝之谜系列小样、古驰香水等大牌美妆送送送，最高满5200元送精品珍珠吊坠，新朋友加福利官1元抢告白礼，还送大牌香水、口红小样，再领盲盒券，老友拼团再享9折优惠，限时福利，微信公众号搜索就爱927，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解锁520的心动好礼啦。最近外面还天气暖和了，这个紫外线也特别强，你知道吗？防晒衣也是有寿命的，有很多朋友可能去年前几年买的防晒衣啊，穿个1年半载，这面料就发皱发硬了，防晒力也大不如前，根本挡不住夏天的大太阳，那你的防晒衣该换换了。今天不玩虚的，直接给大家挖到宝，蕉下女士凉感防晒衣，夏日户外刚需款，不管是日常通勤还是出门游玩，有它在都超级安心。先来说一下它的亮点，就是每一个都戳中夏日痛点。首先呢就是凉感黑科技冰丝原纱面料，上手呢摸起来是滑滑的，凉丝丝的，穿上身的瞬间就感觉降温，30多度的大太阳天裹一整天也不闷汗不粘身，就像自身携带了一个小空调，而且是 UPF50+的高倍防晒，能够阻隔99%以上的紫外线，出门旅游露营骑车遛娃，哪怕在户外待一整天你也不用怕晒黑晒伤，脖子手背全部都能全方位保住。那今天我们这款夏日防晒专场宠粉福利直接拉满，平时要189的这个蕉下平时要249的蕉下防晒衣，今天只要189就能拿下，颜色有两款啊，浅碳粉低级低调高级，就随便搭都不挑人，落烟粉温柔又显白，穿起来元气减龄都特别好看，尺码非常齐全，从 S 到 XL 都有，小个子微胖姐妹都能找到自己合适的尺码，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抢购啦。

0: 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1: 益时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轻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时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时顿眼科，89285888。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四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果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40090917794009091779。
1: 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套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啊，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了。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材料的能力就会开始下降，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他还以为呢是在白天呢，继续在那转。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他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里面包含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一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
0: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你想想啊，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儿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啊他们闹腾一会儿您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觉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门。

0: 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400-909-1779 400-909-1779。
1: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呢。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卖完就没有优惠了。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哈、啊。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
1: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精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占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
0: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超市，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走一会儿就犯困，只想找个地方靠着。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讲故事，您深情并茂讲半天，现在讲两句啊就哈气连天，脑子转不动。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 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

聪明的做法，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位经典食材的配伍，高姿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蔗糖没有检出，怕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站住，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市场价了。以后的话呢，为了您可以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您现在就要打400-909-1779 400-909-1779。

0: Love Radio 92.7。
1: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速帮律师推出速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人间圣境，天之长白，学武兵锋，瓦萨盛会，冰壶腾鱼，茶干闹耳，雾凇奇观，松花江畔，傲雪凌霜，冰雪吉林，欢迎您。
1: 你在南方南，自由招展，沐浴听风。我在北方北，无畏抒怀，傲雪迎霜。 FM 927，音符翻飞，暖阳灿烂。
2: 快和我一起准备好，快乐就在四个方向。 One, two, three. One, two, three.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时代少年团，快乐星期五早上的7:47，就爱小儿心，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

确实本来应该是一个快乐的星期五，但是呢明天因为我们要这个涉及到五一窜休，所以就需要上班。但没关系哈，因为我们刚刚休了一个小长假回来，就我们的身体啊还有这个心理啊应该都有得到很好的放松，所以哪怕明天上班的时候应该也不会太难熬吧。再上一天班，我们迎来周日哈，就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啦。天气转暖了之后呢，我们可以一起出去这个踏踏青啊，同时呢也可以去走进电影院看一看最近。

比较好看的电影。那像在这个五一期间啊，我们看到目前上映的这个几档新片，像消失的人，这是一部犯罪悬疑题材，假期的时候我有去看啊，就是整个的这个电影的这个感觉还是很让人沉浸其中的。虽然说你看到后面的时候你能够一下子猜出来这个凶手是谁，但是整个就所有的这个主角的演绎啊，都会让你非常带入，你就是在跟着他们的情绪走，一起跟着这个线索抽丝剥茧，还是很有意思的。还有这个寒战1944，这个呢是一部动作剧情片，以及给阿嬷的情书，这个给阿嬷的情书哈，就是整体属于那种非常温情的。我昨天看完之后整个人后劲特别大，因为它是属于那种通篇啊没有说爱，但是一直爱都在影片当中流淌，在几个人之间流淌。在给阿嬷的情书当中通篇没有说想念，可是想念就在字与字之间，在这些琐事之间传达出来，会让我们觉得那句从前车马很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是真的真实发生的。同时呢还有这个穿普拉达的女王二，这是我小的时候陪伴着我长大的一部时尚大片。小时候我觉得当我进入到职场之后，我应该和穿普拉达的女王一样，就是我也得像他们一样穿着高跟鞋巴达巴达走，结果没想到现在陪伴我最多的就是我的拖鞋。还有这个时间敢死队，还这是一个温情故事片，以及纵横四海等等，都是在我们五一期间啊这个上映。因为这个纵横四海是这个 4K 修复版嘛，然后很多朋友会想着说我进入到电影院重温一下小时候的经典。总之这几部电影上映了之后啊，会让我们的文娱生活变得更加丰富，不妨走进电影院。

0: 到五月之后哈、啊，会发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琐事要买要去做的事情变多了哈，因为这个五月有很多新人要结婚啊，甚至可能在策划明年的婚礼。那你在策划婚礼之前，你是不是得装修房子呀？还有就是这个冬天刚过没多久哈，有老房子比较漏风的，你是不是得重新翻新一下哟？那你不都得趁这个时候完成吗？现在完成了之后放一个秋冬天啊，冬天入住正正好好。那如果说您正好打算装修，想要省钱装修的朋友注意了，我们联合京风装饰百家一线大牌厂商给您送装修补贴了，每家最少省49000元，活动进入倒计时，补贴领完即止。报名热线8058-47，8058-47，报名可领设计方案及预算报价。补贴一呢是广电专属听众福利，签约立减20000元，无需比价砍价，报名即享。补贴二，京风装饰补贴23000元，免费送美的海尔烟机灶具、伟星净水器与前置过滤器，免费装还送您全屋甲醛治理。补贴三，百家一线大牌材料补贴，辅材、主材、家具定制等等，最少给您补贴6000元哈。这个装修材料比工厂价还要便宜，报上您家的户型面积就可以查询补贴额度。装修补贴即将发完，预约从速，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是8058-47。
1: No music, no life.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